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

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它是欢乐群。

慧，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意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港式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平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今天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的加油啊。这很多车主呢都以为加油站静电起火，这我们之前听说过，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说的啊，上海的这起惨痛的事故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
1: 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最近呢，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市民陈先生，他呢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于是呢他就自行持枪加油，在这个期间啊，汽油沾染了衣裤，没有能够及时处理。 在驶离的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特重度的烧伤，导致他终身伤残。怎么回事呢？是2025年的3月12号的傍晚，当时呢正下着雨，你要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会静电起火呀，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个陈先生啊，他车开进来加油， 然后呢，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呢，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啊，这个油枪就突发了跳枪停工，这也正常的，对吧？我们之前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也偶尔会遇到过这种油枪这个跳枪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了，说他看没有人前来处理，于是呢，就自己又有急事要办，他就下车开始自己来操作，继续加油。 据陈先生的描述，在整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

握油枪，并没有上前劝阻。啊，他说结束之后呢，他把油枪拔出去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溢出来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啊，这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然后这个陈先生啊，开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仅15分钟，行驶4.3公里。这车开到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意外就骤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啊，被这个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的点燃了，这火苗就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来，剧烈的灼烧感啊，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那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份材料，这其中呢，消防救援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的下部，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那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就显示啊，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是辗转了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烧伤扩创、消痂、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在2025年3月12日入院，同年的9月15日出院，累计住院了188天。啊，他就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的是睡不着。啊，即便出院了，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因为大面积的伤疤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的溃烂。出院之后回到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就因为伤势恶化，没有办法，只得是重返医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的公司诉至法院。那法院一审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油枪加油不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呢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处理，可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置，当场就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呢存在着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你想一想，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地方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自助的加油站，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加油，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是自助的，它是有专门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加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私自去加油，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从业者，万一存在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也说了嘛，说这个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那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而其中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呢显然高于陈先生，所以认定啊，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之后，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要承担10%的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啊，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实话啊，这起事故呢也为咱们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呢都敲响了警钟。咱们有一些啊，说实话能不去自助加油站，反正我现在正常加油的话，我是不喜欢去自助加油站的，我就是
担心。

因为这个加油枪啊，咱们平时用的太少了，对吧？用的太少了，不专业。那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无法采取措施啊，最好还是由专业的人员帮我们来完成加油的全过程，避免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多数人呢，说实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加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是阴雨天气，这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那在加油站衣服沾上了汽油，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步骤在这里啊，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另外，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还有就是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

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在加油站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除了平时大家都了解的什么不能接打电话之外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自助加油站啊，或者是你到平时正常的人工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轻易的操作啊。如果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你的衣物如果说在加油站沾染上了汽油该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告知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再有一个，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它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湿了之后它就不会产生静电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缓慢地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再有一个处理衣物，就是把脱下的衣物呢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来进行烘干等操作。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汽油啊沾到了你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内部位置啊，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总而言之吧，我们今后如果真的是要给车辆加油的话呢，咱们最好啊是到这种人工加油站去加油，就不用你自助加油的。因为有很多的驾驶员说实话会开车，但是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加过油，尽量的避免。如果你自己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在选择上就避开自助加油站因为我们说实话生活当中也经常能够遇到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是自助加油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不选择他们家就可以了，选择人工来帮你加油。接下来啊，咱们跟各位要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对吧？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网红吃法可能真的会把人送到抢救室里。最近啊，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呢在使用约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她又饮下了大概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个症状呢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将近100倍。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正常值的100倍，朋友们，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然后发现之后就紧急的转至该院去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医生也就说了嘛，说这个榴莲和酒精同吃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之间间隔最好24小时以上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吃饭上不是很讲究，我说这个不讲究呢不是说吃的不好，而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甭管怎样他不会注意哪样东西和哪样东西不能搭配着一起吃，这个其实真得要注意了。

啊，就网上一直有说什么榴莲配酒，对不对？越喝越油，啥配酒都是越喝越油啊。那所以我们讲说的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嘛，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这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它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啊，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那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应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呢，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那咱们有些朋友就问了，说，那我们就喜欢吃榴莲，怎么办呢？榴莲和哪些食物最好不要大量同食呢？还有就是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食用的时间？对此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宋伟博士，他就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抗凝药，比如说像华法林啊，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啊INR 升高有关系。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们啊，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那你如果说近期明显的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这些表现，并且按照医嘱来监测你的 INR。 还有就是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呢都比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正在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啊，应该控制摄入量，不能吃太多，榴莲太甜了。不过现实生活当中，不光是榴莲了，凡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这种本身你血糖高的人，压根就不要再吃它了，增加这个加强病的风险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控制摄入量，而且纳入每天总碳水的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者是正在使用各类降压药啊、罗内脂等保钾药物的患者，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要大量的食用。那榴莲最好不要和哪些食物同吃呢？第一类就是高蛋白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的糖分比较高，纤维也多，与高蛋白同时的话呢，会加重的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腹胀、胀气、腹泻。第二类就是寒凉的食物，最好不要跟榴莲一起吃，比如说像螃蟹、西瓜，因为这个榴莲它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第三类呢，就是属于温燥食物了，比如说牛羊肉一起吃的话，比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另外要谈到哪些人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呢？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代谢酒精依赖肝脏，像高钾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另外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升糖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再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热量也高，它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尤其咱们减肥的人就更不要说了啊，像这种榴莲能少吃就少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热上火的人，本身你体内就比较容易上火，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吃榴莲性情燥热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最佳食用的建议啊，这也是医生给出的建议了，最佳食用的时间，咱们吃什么时候吃榴莲合适呢？建议大家

家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大量食用啊。就您说有些朋友是睡前想，哎呀吃点榴莲吧，今天买的榴莲挺好的，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食用。当然也不建议和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使用啊。而且咱们还要控制一个分量，就每次咱们如果真的是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就算你再喜欢吃也要控制它这个量，更别提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了。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好了，我们这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组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就显示啊，一到八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8%。国内的车市呢是处于淡季尾部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的关键阶段。八月份呢，车市迎来了阶段性的回暖，车企谋求精细化的布局。那数据就显示了，八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幅都超过了4%，这其中国内销量170.1万辆，环比增长了10.4%，在传统暑期淡季当中呢，实现了逆势回暖，表现亮眼。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就表示啊，多地消费补贴加码，车企终端促销活跃，共同推动了八月份产销环比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出口持续保持着高景气，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成为了稳住行业大盘的核心增量。他就认为了啊，当前进口市场表现突出，如果全年车市想要重回正增长，那么仍然是需要依托国内乘用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的能够释放潜力。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达到了238.3万辆，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销量第三高的成绩。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仅 MPV 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其他的乘用车品类销量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增长。那当前车市回暖结构呢，也是更加的均衡，多细分赛道也在同步的修复，为车企年末冲量奠定了基础。当然，随着车市呢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博弈，行业竞争逻辑呢彻底重构，车企发展策略呢随之也是迭代升级了。在具体落地的层面，多家车企啊率先调整战略，长期深耕 SUV 赛道的问界品牌在9月初宣布将会择机布局轿车、 MPV 等细分市场，完善全品类产品布局。长城汽车依托欧拉五三厢版补齐了轿车产品线，同步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这三大动力类型，实现了细分赛道的全面站位。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就表示啊，存量市场下，车企呢只有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动态的优化产品结构，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那陈世华也表示了，近期呢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健全行业支付规则，而且在规范账款支付、质量提升、车企出海行为等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汽车行业治理工作也是持续的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新能源车主导车市竞争格局，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17.8%，市场渗透率攀升至了60.6%，继七月份突破60%之后，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细分的品类当中，纯电动、燃料

电池汽车销量是同比稳步增长，仅插电混动车型销量是小幅的回落。那从累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7%，累计市场渗透率升至了52.4%。这就意味着国内超过半数的新车消费已经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另外就是新旧能源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的明显了。成联分会数据就显示啊，八月国内乘用车整体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小幅上涨5.5%。大盘微弱回暖的同时，内部结构严重的分化了。当月呢，燃油车零售仅仅只有54万辆，同比暴跌了40%。而这其中，纯燃油车型、自主燃油车同比下滑了45%，主流合资燃油车下滑了40%，豪华燃油车下滑了33%。在燃油车整体下滑的行情当中，仅普通油电混动 HEV 车型啊，逆势增长10%，成为了燃油赛道唯一的增量亮点。那新能源市场结构也是持续的高端化，一至八月份啊 ，B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4.8%，领跑整体的市场。那豪华新能源车型增长的势头，这是最为迅猛的，累计销量46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62.7%。对比之下，豪华燃油车同期累计销量还不足1100辆，市场啊基本上陷入了停滞，高低端新能源车赛道全面的碾压传统燃油车。终端销量榜单也印证着市场颠覆性的变革，八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席位啊，全部都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了，这也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前十榜单没有燃油车的情况了。而今年的一月份啊，销量前十当中仍然有7款燃油车型，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车市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完成了更迭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自主品牌方面吧。八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7.8%，同比提升了8.2个百分点，其余国别车系啊，市场占有率呢还不足10%。这其中韩系车市的占有率是仅仅只有1.6%，市场竞争力也是持续的萎缩。细分赛道当中，一至八月份自主品牌的轿车、SUV、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9%、77.5%和75%，同比全面提升。那行业开启旺季大促了，高阶智驾车型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今年的金九银十是否还会如约而至呢？因为以往我们要买车的话，大家都会说金九银十啊，都会是这样，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欲望是最强的，而且呢活动促销也多，所以它的销量就会越好。那今年是否还会有如此的形势呢？记者观察到啊，各大车企呢已经集中开启了大幅降价的促销模式，高端车企率先启动优惠，新势力合资品牌全面跟进，豪华品牌降价力度尤为激进。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多数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偏低，这是本轮全行业集中促销的核心的原因，期待借助传统的市场旺季来冲量啊。展望后市，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新能源车市全新增长的动能。那随着国内 L3 级智驾产品标准的落地，相关的交通法规持续修订，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从高端选配变为整车标配。那未来低成本高智能化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车企核心的竞争力，消费者对于高阶智驾车型的需求持续升温，也将会持续的驱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实现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近年来啊，这个量贩零食店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青年人啊，都很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它价格优惠嘛，商品的种类丰富，而且呢更新的比较快啊，往往这些特点呢使得这些量贩

类的零食店快速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部分量贩零食店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登上了社交平台，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的担忧。两个知名的品牌，对不对？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的比较知名的来一份呀、期货街呀、对不对？薛记炒货呀等等啊。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八月下旬的时候啊，消保委他们组织开展了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据介绍啊，这次随机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期货街、来一份、橘子花开、薛记炒货、齐王花生共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线下实体门店，覆盖核心商圈、社区等不同的经营场景。工作人员呢，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份到店去消费，抽样涵盖坚果、肉制品、果干炒货、饼干、面包等各类热销散装零食。所有的样品被统一的封存之后，送至第三方法定的计量鉴定机构开展专业的称重检测，严格的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逐项的进行核验。那称重的结果就显示了啊，依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价高于每千克100元的食品，0.5千克以内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那在这次抽查的22家量贩零食门店当中，21家门店的称重计量都控制在了国家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之内，仅仅只有来一份门店啊，益乐路店存在着称重违规的问题。该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的重量是240克，实际称重234.3克，短缺了5.7克，涉嫌多收了约2.05元。清响原切猪肉片小票重量是270克，实际称重是264.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0.85元。还有无核酵素西梅小票重量是328克，实际称重322.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约0.85元。这三款商品累计涉嫌多收取了3.75块。消保委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虽然说这个单笔多收金额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它的店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交易频次又比较高，如果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数量增多，多收金额扩大。这也暴露出了个别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计量管理不规范啊。咱们消费提醒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购买这些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啊，就算我排队，我也要提醒商家对这个秤具要进行归零核验，结算之后保留购物小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现场复秤。那如果说发现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咱们是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往往很多的人因为怕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排队的人比较多，结账的人会比较多，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呢，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秤到底准不准，想的是赶紧结账我就走人了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不重视，没在乎这块。那今后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还是要保留一下购物的小票啊。如果发现了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么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此前啊，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这些虚假的宣传话术，市场监管局呢逐一拆解了营销的障眼法。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朋友们，当下呢有多款网红酸奶啊，还有零食，都是主打的一个什么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这个零蔗糖并非是无糖，
不少的产品剔除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甚至有一些它的糖度甚至是超过了蔗糖，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不用了蔗糖，用其他糖了。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这国家的标准啊，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克糖分啊，每100毫升100克的糖分含量是零，这才能够标注为无糖食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非油炸，我跟你讲，非油炸它不等于低脂，朋友们不要存在这个误区，因为有很多类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嘛，那他想的是非油炸，那就是没有油炸，哎，这个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产品它摒弃了油炸工艺，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你不要看着有很多什么非油炸食品，那就是说明它有其他的替代品。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啊，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以达到100克、25克的含量，脂肪含量啊，少量食用就可以占据了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了，并不具备所谓的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另外最后想说一个的就是什么呢，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这两年呢开始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购买这个果蔬脆，对吧，会觉得很健康，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新鲜的水果直接抽干了水分变成了这个果蔬脆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啊，认为它可以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油炸脱水或者是糖渍工艺来制作，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果蔬里面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经大量流失了，而且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跟健康饮食没有任何的关联，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迷信了。认清了这些之后，你知道要学会科学的饮食。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他说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这句话在职场和人生中同样受用，虽然未来藏在迷雾中，让人偶尔犹疑胆怯，但是呢，当你踏足其中，自然云开雾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分享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一篇文章，职场中谁不是一边丧一边拼命。前不久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一个小妹妹，毕业后入职了人生里的第一家公司，才待了半个月就变得闷闷不乐，整天垂头丧气。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微信问我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不然我辞职算了。那些同事怎么回事啊，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也爱搭不理的，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年轻人有各种烦恼，大到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却要做出诸多的人生选择，小到甚至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中午要点哪一家外卖，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快甚至是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充满冒险的未知领域，你感受到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你发现没，不管是怎样的年纪，职场中的危机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催促着我们去快点跑。 快点跑没问题，拼命跑也心甘情愿。只是在跑的路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年来的创业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永远不要害怕犯错。我喜欢派大星的一句台词，谁都会犯错误，所以人们才会在铅笔的另一头装上橡皮。每次想到犯错，都会想起2年前我带的第一个编辑小姑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文章的排版总是会出问题，不是标点符号有问题，就是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每次被我指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紧张，像极了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小脸儿总是憋得通红。开完会，她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来道歉，努力分析自己的过失，并且呢，会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害怕犯错，总觉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眼里的形象。没有人会永远正确，尤其是在工作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365天都呈现出打满鸡血的状态。其实偶尔犯错真的没关系。一开始进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所以呢，就算出错了，也不要过于紧张或者是沮丧，也不必自我怀疑。每一次错都是你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绝佳时机。你需要做的是在跌倒后努力想办法爬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跟头。我的小编辑每次跟我道完歉，都会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责当中，工作状态呢反而更差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不用总是跟我道歉，不如我们换种方式，你把跟我道歉的文字变成对自己今天工作的总结写下来，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一次，这样会不会更好呢？没有人可以永远独当一面，允许自己犯错，给自己一次又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重要，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工作中最靠谱的伙伴关系，其实跟谈恋爱很像。我最喜欢对方的优点和特质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司发给你们的消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一句收到就好，不要用表情包或者嗯、哦这样的字眼来敷衍。安排给你的任务，应该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来他想要看见的结果。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去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作主张。很多人在职场里会觉得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疑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儿。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能及早地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有，一定要学会拒绝。初入职场，难免想跟其他同事搞好关系，会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一味的讨好和退让，其实根本换不来任何人对你的尊重。有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在加班，我就过去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呢？她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谁谁谁今天晚上有事儿，让我帮他做好这个，我正好也没事儿，就答应了。我当即就赶紧让他回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加班，更何况是替别人加班。在职场里，做好自己的事儿，学会 say no 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永远准备好 plan B。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知道下雨天会堵车， 那就应该比平时更早的出门才不会迟到。知道穿高跟鞋挤地铁不方便，那就应该穿一双舒服的平底鞋，把高跟鞋放进包里。知道方案 A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那就需要再做一套方案 B 来作为备选。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有一次我们需要给客户展示项目方案，助理临开场前半小时才发现他把 U 盘落在了家里，就算是立刻赶回家拿也一定来不及。但好在我有做备份的习惯，在电脑上还存有一份初稿，只要是稍稍改动就能立马用起来。虽然助理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职场上意外从来都不会少，做好 Plan B 却是你最好的挡箭牌。有人说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我倒觉得你可以哭，哭完了记得擦干眼泪，才能看透很多工作背后的真相和道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值得我们借鉴。我始终坚信，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渴望，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忙。所以亲爱的你，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人说，一个女人最好的投资就是赚钱和变美。忙着赚钱的女人不是贪财，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忙着变美的女人不是肤浅，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魅力。女人啊，钱是底气，美是底线，没有让自己有钱又有颜，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二》当中，平日里总是嘻嘻哈哈，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包文婧，首次对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感觉不够好，于是再努力一下，最后呢，越努力越不开心。作为家庭主妇，她始终不够自信，不工作一直是她的心结。章子怡曾经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忙？他说，担心别人和包贝尔说，你老婆又不赚钱，家务也做不好，所以他整天在家，除了家务就是家务。为了拉近自己和包贝尔的关系，包文婧努力培养和他的共同语言，甚至学会了打游戏刷怪。为了不让自己被嫌弃，尽管包文婧待在家里不出门，也要打扮好看一些。可即便付出了这么多，包文婧依旧是患得患失。她每天都会担心，她是不是会嫌我丑，她会不会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很没用，不如别的女人。曾经有人在知乎上问，女人30岁后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点赞最高的答案非常直白，是钱。手心向上的女人总是伸出手掌向人索取，即使有丈夫我养你的承诺，心里也终究是不踏实的。唯有自己努力赚钱，才能拥有婚姻的底气和安全感。稳定的婚姻，踏实的生活，都需要自己轻装上阵，努力赚钱。主持过12届春晚的倪萍是央视名副其实的台柱子。那时的她模样清秀，举止大方。赵本山在小品当中说，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后来孩子患病，倪萍四处奔波，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线。几年的辛苦劳累让她的容貌和身形不复当年。当他再回到荧幕主持寻亲节目《等着我》时，却因为身材臃肿而遭到众多网友吐槽。有谁认识倪萍老师，能和他说说吗？这么大的脸就别上电视了，我们真是看不下去了。这真的是倪萍吗？胖的都认不出来了。主持人已经不要求形象管理了吗？怎么倪萍这样的都能让他主持节目？体态臃肿确实让他在主持时少了几分利索和魅力，大家的鞭策更让他彻底下定决心减肥。 他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只用了6个月就瘦了20斤。大家纷纷感慨到，昔日的女神又回来了。重新美回来的倪萍也获得了更多主持的机会和观众的青睐。美是女人一生的必修课，毕竟那是女人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民国时期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深得爸爸的宠爱。小时候，她曾住在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在贵族化的女塾中读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后来，她经历了一

0: 段落魄的时光，但即使再落魄，他依旧穿戴整齐，梳洗干净。当有人挑衅地问他的那些受苦岁月时，他直着背脊，毫不怯懦地说，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在农村喂猪、扫厕所、挖鱼塘、卖咸鸭蛋，让他原本十指不沾羊水的纤纤细手磨破了皮，结了血痂，长了后茧，但他却始终保持体面干净。若是他要见人，永远都会化好妆。有人问他，生活已经困苦如此，怎么还有心思打扮？他却回答，因为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梁文道曾经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你要在顺境时笑得阳光，也要在逆境时活得敞亮。在逆境时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就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在遇到困难时不被打败，在历经坎坷时不被压垮，身在锦鱼，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有远方。你的内心，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10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了失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

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时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他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0-40就够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2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3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两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也让孩子适应，妻子最初每周只会去公司三两天。此前给孩子喂奶瓶、拍嗝和哄睡等事项我已经能胜任，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要查看孩子的便便颜色，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天全职带孩子，妻子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

我赶忙拍着他说，宝宝，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四月份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

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另类。我找了个给孩子拍照的借口，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玩，有助于钙吸收，我没有照做。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过道拐角处就回来了。唉，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妻子叹了口气说。后来妻子买了一个腰凳，说我如果不想推婴儿车，可以把孩子绑坐在胸前，这样就能解放我的双手。我开始像袋鼠妈妈一样带孩子出门，可是仍然不想碰见人。遇到有妈妈带着孩子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总是会远远地躲开。而且孩子一直见人就哭，这也是一个我说服自己躲避的理由。一次有位坐着轮椅却声若洪钟的奶奶冲我招手，你一个男的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做几秒了，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妻子见我又愁眉苦脸的，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多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信息也是彼此矛盾的。解决不了问题时，我要么自责，要么怪孩子，甚至是妻子。早有苗头的情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初我三两天爆发一次，到后来一天能有两三次。有一天孩子推开奶瓶爬走，我突然低声怪叫着，用拳头捶击自己的额头。一抬头看见孩子竟笑着模仿我，我捧着他的小脸说，你可不能像我啊。等情绪稳定下来，看着只有两颗牙的孩子认真又缓慢地嚼着嘴里的泡芙，我心想，这个孩子真是可怜。

这期间我已经不担心妻子会发觉我的情绪问题，也顾不上了。本来我每天都盼望妻子早下班接替我一会儿，可有一次她到家时，我正在给孩子哄睡，孩子一见她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妻子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说实在抱不动了。一次午睡时间，孩子一直闹腾，我摇他的幅度越来越大，妻子立即跑过来接过他。他实在不想睡就算了，我听了更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这些日子太忙了，一些育儿细节他已经疏忽，我所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好像不值一提，他想要表达的关心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一击。当他早上出门前随口问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里转来的育儿知识我也嗤之以鼻，好像那是对我的冒犯一样。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

0: 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带队对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第6185号关于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的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督办。市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委员、人大代表、市人大的相关委事、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旅局、市场监管局、云台山景区管委会的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参加了活动。督办组实地查看了南云台林场、小峰门茶厂、花果山茶文化园等点位，详细的了解了花果山茶叶的种植、加工、监管和销售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德利重点汇报了我市茶产业发展以及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提出建议的代表表示满意，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意见建议。督办组指出，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认真地研究落实人大代表的建议，扎实有序地推进建议办理工作，在健全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加强资源整合协作、强化监管力度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及时地将代表建议转化为了现实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提升花果山茶叶的品质，强化品牌推广，拓展茶产业链条，切实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的质量和效益。督办组强调，办好人大代表建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检验政府部门履职尽责能力的试金石。市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要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不断地增强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主动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聚焦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细化办理流程，扎实有序推进，把代表建议的办理过程转变为联系群众、改进工作的过程。要巩固提升办理质效，凝聚各部门合力，持续跟踪推进，实现办理一件带动一片的效果，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落实到位。为了全面总结入驻一个月以来的调研工作成效，深入的交流经验做法，梳理问题短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下一个阶段的驻村帮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市委驻赣榆区乡村振兴工作队日前召开了调研工作交流会，全体队员参会，驻村帮扶，调研先行。自进驻赣榆区以来啊，各驻村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户的家中，通过走访摸排、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对驻点村的基本情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基层组织建设等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摸清了村情民意。这次交流会正是对前期调研成果的集中检验与系统梳理，旨在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研讨，推动各驻村队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真正把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找准，把群众的期盼摸清，把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谋实。这次交流啊，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梳理驻点村的基本情况，全面介绍村内的基础信息、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人才状况、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项目基础等，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查摆村内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短板弱项，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把制约村庄发展的症结找准析透。第三就是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结合群众所思所盼和村庄实际，厘清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思路和具体的举措。调研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这次驻村调研工作交流会的召开，既是对前期驻村工作的复盘总结，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帮扶工作的动员部署。
市委驻赣榆区乡村振兴工作队将以这次交流会为契机，进一步的引导全体驻村队员们扎根一线，躬身实干，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帮扶实效，在产业兴村、民生改善、治理提效等领域持续探索，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驻村力量。

自八月份以来啊，受到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东海全县累计降雨量仅仅只有37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少了将近80%。再加上高温晴热，农作物蓄水量大，龙梁河沿线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严重不足，抗旱保丰收的形势严峻。那针对当前的形势，东海县水务局他们强化水源统一管理和科学调度，一方面充分发挥安峰山水库、雨山水库等骨干水利工程的调蓄作用，逐库制定放水方案，精准地对接下游灌区用水时序；另外一个方面，科学地调引墨山翻水站、引槐入石防山翻水站，还有芝麻电力翻水站等外水补给水源，适时地开启沿线的引水闸站，补充内河水源。在墨山翻水站，机房内机组轰鸣，清澈的外水正通过输水渠道源源不断地补充雨山水库和沿线的河道。该站承担着从石梁河水库向雨山水库调水的重要任务。墨山翻水站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在接到调度指令之后，墨山翻水站啊，第一时间启动了4台机组，实行24小时运行，日均提水约54.6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已经开机运行了13天，补充龙梁河沿线及中小型水库水源639.27万立方米。但与此同时，雨山水库啊，树南泵站、雨山站平稳的高效运转，为灌区农作物的生长保驾护航。雨山水库的相关负责人也手持着巡检记录本，逐台的检查机柜设备的运行状况，细致排查设备的隐患，保障供水系统的稳定运行。雨山水库的负责人就说了，现在呢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了，他们按照县水务局的调度指令实行按需调水。截至目前，雨山站已经翻水了10天的时间，累计调度水源134.15万立方米，有效地保障了雨山灌区农业用水的需求。而与此同时，作为引槐入石重要节点的房山翻水站、芝麻电力翻水站也是开足了马力。当前槐树新河来水相对比较充足，抓住有利时机，科学调引外水补充内河水源，这两个泵站已经连续运行了29天的时间了，累计翻水3858.5万立方米。目前，东海县通过房山翻水站、芝麻电力翻水站等工程，将槐水逐级提引补入石安河、安峰山和房山水库。东海县水务局全程紧盯雨情、水情、伤情动态变化，严格遵循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的科学原则，动态优化调度方案，精准地下达了供水指令，实现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调度水源4498万立方米，有效地化解了城乡的生活生产、农业灌溉用水难题，切实筑牢了粮食安全防线，守住民生用水的底线，全力打赢抗旱保丰收的攻坚战。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乡村振兴人才危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部署，持续夯实乡村人才支撑，培育本土农业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日前是2026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新农匠培训班开班授课了，为基层农业从业者搭建起了系统化的学习、沉浸式的研学、全方位的提升的优质平台。那这次参训的100名学员都是来自赣榆区各乡镇一线，涵盖种植养殖能手、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的骨干、返乡创业新农人等各类本土农业从业者，是推动赣榆乡村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实现精细化培育，这次培训呢，将全体学员们划分为了2个班次分班教学，开展针对性授课，兼顾规模化培育和个性化提升，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不同于传统单一的课堂授课模式，这次新农匠培训班创新优化了培育模式，采用理论系统授课加异地实景研学的双向教学模式，打破了地域与认知的局限，让农业培训走出课堂，走进田间地头。为了进一步的拓宽学员们的发展视野，借鉴先进的农业经验，培训专门组织了学员们奔赴山东寿光，开展了异地现场教学。作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标杆，山东寿光在设施农业、高效种植、农产品产业化运营、现代农业标准化发展等方面拥有非常成熟的丰富的经验。学员们将实地观摩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产销示范基地，近距离地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科学的管理模式与产业发展思路，直观地感受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成果。那下一步啊，我市呢将会持续地常态化地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持续打磨新农匠培育品牌，精准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富的本土乡村实用人才，以优质的人才力量赋能赣榆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等等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这个既然是蟹王嘛，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啊，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

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了啊。那您记住了，在这个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亲自去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绝对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啊。这个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了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咱们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求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带队赴东海县专题调研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在东海县的张湾乡，2025年度大湖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项目现场啊，陈凤局长呢实地查看了泵站、防渗渠道等工程设施的建设情况，了解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听取了东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突出问题整治情况的介绍。调研组就强调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啊，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工程，直接关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落地落实，要严格的按照规划设计和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保障原材料质量和工序到位，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工程设施质量，要对关键的工序隐蔽工程落实好举牌验收，加强工程监理，对不合格不达标的要督促整改到位，切实把好工程质量，要引导项目村群众啊积极的参与到施工监督和建后管护当中，确保工程设施建得好用得久，要以集中整治为契机，全面地摸排历年来项目质量的短板，压实属地的管护责任，对老化损毁设施及时的维修加固，切实保障秋季农业生产。调研组还实地查看了2016年度东海县张湾乡项目工程设施的管护，以及海州区2025年度项目建设情况。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海州区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283部老旧电梯已经更新完毕了，全部交付投用，26个小区的居民实现了上下楼的自由。长期以来啊，辖区大量的老旧小区电梯超期服役，普遍都存在着运行卡顿、有噪音、频繁故障等问题，不仅出行体验差，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2024年，国家出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专项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海州区住建局他们紧抓政策机遇，开启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工程。那如此大体量的民生工程该怎么样精准落地呢？高质高效推进梯改工程。自更新工作启动以来，海州区住建局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居民的实际需求，严把施工质量，缩短施工周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另外就是入户摸排建档，精准锁定改造对象。工作人员下沉到小区实地核查入户的摸排，逐梯登记使用年限、运行状况与安全隐患，建立一梯一档动态清单，精准地筛选改造对象，确保国债资金精准惠及民生。还有就是拓宽筹资渠道，破解资金筹措瓶颈，创新推出了业主自筹加维修资金加厂家信贷多元融资模式，有效地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资金的难题，打通了改造落地的堵点，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还有就是强化全过程监管，严守工程质量关口。业主们线上投票选出了入围的品牌，在入围品牌当中公开招标优选施工单位，实行集中建设。从生产运输、现场安装至验收交付专人全程监管，严控各个环节的施工质量，保障新装电梯安全合规、品质过硬。再有就是优化施工组织，降低居民的生活干扰，贴合居民出行规律，实行错峰施工，提速推进，科学压缩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施工噪音、场地占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实现暖心便民改造。2026年国债老旧电梯更新名单出炉，民生福利也是持续的加码。那2026年海州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呢，

经顺利的获批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共计有170部电梯，18个小区纳入到了这次换新的清单当中。目前首批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即将进场施工。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啊，您看一看有没有您家这个小区上榜。第一个批次是8个，香格里拉、海云湾、海联新天、润城东方、东方悦城、怡景苑、名点公寓、苍梧小区。第二个批次呢是15个，兆龙大厦、阳光丽景、旺旺家园、御景龙湾、河滨花园、山水人家、世方国际、三河城中城、润城东方、博威江南明珠苑、海联新天、东方之珠、中音名都、东方悦城、港丽大厦。这是分2个批次，一共是23个小电梯，装着大民生。接下来啊，海珠区将会持续的用好国债惠民政策，一步步的补齐老小区的配套短板，把稳稳的幸福送到更多的居民家门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海珠区啊，日前呢，海珠区人居重点项目瀛洲金鸡九月府迎来了集中交付，较原定计划提前了4个月。这个项目呢，依托国企的建设实力，坚守品质标准，同步实现了交房及办证，以产品力与精细化服务交出了高质量的民生安居答卷。瀛洲金鸡九月府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市政府板块，毗邻苍梧小区、新海中学，由区属国企瀛洲集团开发建设，主力打造建面约193平方、230平方的大平层，230平方的户型呢基本售罄了，193平方的户型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九月府交付前3个月啊，开放施工现场，公开接受了实地查验。7月份起，工程、物业、营销多部门联动开展了一房一验工作，严格按照37大类、120项的查验标准逐户排查，对墙面工艺、五金配件、柜体、做工等等细节全面的检测，发现问题闭环整改。同时啊，引入了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开展独立精装核验，以第三方专业的视角为工程品质再加一道保障。交付前夕，对约5000平米的实景示范区进行了翻新换新，更换了长势不佳的苗木，优化了水井循环和植被层次。那如今啊，约1.67万方的圆镜，还有蓝宝石石材杆挂历面啊，还有呢就是儿童乐园、南北中央双水井、超过2400平方的架空层泛会所都已经实景的呈现了。国企品质完善配套项目也是打破了传统的交付时间节点，推动物业服务、社区运营前置，将便民举措落到交付的全流程，物业提前介入项目的运营，建立完善的一户一档服务档案，梳理居住的服务相关要求，交付现场配置了专属的服务大使，全流程协助各项手续的办理，编制了11条电子视频操作指南，扫码就可以了解家装家电科技系统的操作要点，上线线上预约系统，实现了智能分流，提升整体的交付效率。学区文化建设同样也是提前布局，前期已经组织了100余场的主题社群活动，涵盖了瑜伽健身、家居美学分享等多元内容，提前构建了高品质的社区生活氛围。落实交房及办证惠民政策，拿房与办证同步完成，简化办事流程，减少手续奔波，切实提升人居保障水平。住房民生品质为先，瀛洲金鸡九月府提前交付是国企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从精工建造、实景呈现到前置服务、便民办证，以高标准建设与精细化的运营，树立区域人居项目的品质标杆。

最近啊，自来水公司2026年度的社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万山城市花园小区作为海州区的首批点位，率先进场施工。万山城市花园原有的管线呢，已经服役了1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自然老化、车辆碾压，还有地面沉降等原因吧，导致了渗漏破损频发，维修的成本高，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用水稳定。这次改造呢，将全面的铺设636米的楼前支管，统一的更换为63毫米口径的 PE 管材。同步更新阀门配件，并且精准地对接原水表池。 PE 管材耐腐蚀，抗压性强，寿命更长，可以从源头消除隐患。那这项工程预计在9月底竣工，届时同步恢复地面及通行条件。为了确保施工高效便民，这次采取了先铺新管再拆旧管的方式，沟槽开挖分段施工，随挖随填，避免了大面积破路，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的出行。施工后期入户连接阶段，新管线和原表池碰接时需要短暂停水，那公司也会提前地通知该楼栋的居民，尽量地减少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同时，各点位安排专人对接社区物业，及时的回应，并且协调居民的诉求和施工问题，确保工程平稳推进。今年啊，是自来水公司他们对主城区的5个老旧小区以及片区实施了管网更新改造，改造总长约5公里。完工之后，将惠及3000多户居民，有效的破解管网老化、泡沫滴漏、水压不稳等民生痛点。目前各改造片区已经完成了勘察和方案的编制，并且陆续进场，预计年底会全面完工。下一步是自来水公司将会动态的排查城区的老旧管网，建立逐年滚动改造的长效机制，分批次推进更新升级，持续筑牢城市供水的安全屏障，让更多的居民用上安心水、放心水。咱们一直说完了这个海州区啊，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连云区啊。商圈楼宇林立，老旧小区错落交织，街巷烟火生生不息。作为连云区核心城区啊，须沟街道集聚了成熟的商圈、老旧居民小区、流动人口多，城市治理要素多元叠加。过去啊，物业治理不均衡，历史遗留办证难，市容反复回潮等问题交织，经济提质、基层治理面临着不少的现实堵点。那如今须沟街道他们紧扣连云区1+6重点工程部署，以高质量党建把方向，聚合力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统筹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民生平安协同并进，推动城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老城的面貌、民生质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啊，不如自个儿去到阳澄湖啊，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直接就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它也有更多规格了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啊，这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想想得多大，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求想买，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连云区核心城区虚沟街道啊，他们的工作。基层治理，党建先行，街道党工委坚持带头深学细务，组织理论中心组第一议题集中学习33次，开展研讨交流3次，健全工程项目的管理制度，以制度固化整改成效，精心打造了虚心学宣讲品牌，创新开设了商圈讲堂，广泛开展红色故事宣讲，传递红色力量，组织在职党员下沉一线，投身亮岗建诺一线行的实践活动，做深做实红硬虚沟惠民服务，建强需要您志愿服务队，常态化的开展文明实践与文化惠民活动，推动志愿服务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街道着力织密4级组织体系，应建进建了50个小区党支部，带动实现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组建，推动干部力量下沉网格进驻小区党群服务站，在一线实践当中磨砺干部担当，坚持阵地赋能，打造日出东方小区党群服务站、林溪幸福里惠民商圈阵地，布局智慧物业数字化平台，围绕不同小区推行了一小区一方案的分类治理，因地制宜地用好市场化物业、国企托管、接设兜底的3类模式，破解老旧小区改造、电梯更新等现实难题。在筑牢组织硬件的同时啊，街道持续地绷紧纪律作风之弦，依托纪循

审联动机制啊，抓实重点领域的监督执纪，常态化的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统筹宣传武装统战各条线，协同发力，做强本土宣讲和惠民活动品牌，夯实双拥建设基础，打造红十六加民族团结工作载体，构建十五分钟民族共荣生活圈，凝聚起了多元协同的治理合力。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1: 连云区
0: 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
0: 可以看到哈，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其实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1: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价格可谈。
0: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可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然后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1: 你卖掉
0: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政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5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 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九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2: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一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2: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2: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2: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的。
2: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2: 就改造啊，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有说不如租。
2: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2: 就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两千大几哦，两千大几。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明珠皇冠这边有5000-6000，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2: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2: 但市区那边
1: 3.0左右的，
2: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2: 对，他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的上了。
2: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而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
1: 我知道。
2: 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誓，
2: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2: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5-6600-6700，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 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在。
2: 好

0: 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然后
0: 还能做家务，
1: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啊。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0: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1: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现在问吧，好吧？
1: 给你问一下，
0: 对，刚刚
1: 情况，
0: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5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啊，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经营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每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经营商业，有人说经营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
1: 不是，
0: 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九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

0: 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九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九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五百平吧，
0: 是五百平，
1: 五百平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他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五百平临窗呢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他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你知道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那个就是那个西岸梦中心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也是这种非传统式的商业，如果连云港能有一些小小的样能够学来的话，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0: 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哈，因为它五百平方就是做成你说的这种业态，它起步的资金其实价格应该是蛮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它开业之后它的售价大家也是很关注，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很担心它在连云港的生命周期有多久。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做大众消费还是比较 OK 的，我昨天去那个五月广场的周大厨，我觉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你每次都很爱去周大厨这些地方？
0: 对啊，就每次都排队，我说真的他生意做的真的是蛮好的。
1: 但周大厨应该不会在九喜会，因为九喜会他们家周大厨他们家的那个老板据听说是九月府的业主，
0: 是
1: 然后呢他我们当时也问了，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九喜会来开周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0: 你没发现吗？
1: 好，
0: 他九月府九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他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他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他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
0: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1: 对，经营商业呢说实话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九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电
0: 小朋友玩啊
1: 这种为主的
0: 为主。
1: 但是精英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它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网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那个游玩的一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0: 但是还好，因为精英它主要是做商业，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1: 如果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他给我回复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两室一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
1: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跟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
0: 好，
1: 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

0: 我以为他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1: 后来才知道，没想到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1: 商铺
0: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啊、哦、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背景啊，租期也是很稳定的。靠近公交站，也是主干道这一片。
1: 其实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想这个租的话，它可以做什么呢？轻餐饮或者是教育培训。办公用房、生鲜超市等等，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0: 是的，
1: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总共有1000多平方。如果大家想看房的话，哈，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嘛，就9点到下午5点等等，跟我们取得联系，后台私信都是非常 OK 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没有中间环节，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
0: 3年起租，如果你是长租是有优先的。而且再具体说一下位置啊，它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189号、145室和254室，
1: 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楼上楼下都有500多，
0: 对，
1: 面积很大啊、哦。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这是一个商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兴业小区，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哦，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哦、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多。的也有，它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新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附近有菜场啊、商超啊、小店儿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1: 有点。
0: 可以谈，
1: 可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啊，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20-30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2: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嗯，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1: 11000多，11700，
2: 将近12000。
1: 对，
2: 嗯，
1: 但
2: 它还是低楼层的，
1: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
2: 嗯，
1: 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哦，
2: 嗯，
1: 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嗯，
2: 但是它
1: 总价
2: 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
1: 啊，嗯，
2: 而也是高层小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嗯，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8000-9000的。嗯，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1: 房领老啊，房领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左右。
2: 妈呀！
1: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2: 嗯，很密集。
1: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2: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1: 嗯，关注的比较少，
2: 关注比较少。
1: 是的，
2: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1: 是的，
2: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了，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哦，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1: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
2: 嗯，
1: 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2: 嗯，有朋友说御苑二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御苑二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二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比一期要多一点点，在721户。它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有朋友
1: 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好。
2: 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17层，
1: 而且4到8层的洋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2: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他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到广告，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啊，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朋友说下雨了你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是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2: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1: 对呀、
2: 啊，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2: 对，
1: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汤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2: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1: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2: 室外、
1: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2: 哎，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1: 是
2: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1: 跟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御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

0: 说确实他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1: 因为你要办卡嘛，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儿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属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八加一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1: 那你又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0: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二三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1: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0: 肯定的呀，如果它没有性价比的话，
1: 它也不会卖这么快。
0: 对呀，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1: 性价比，
0: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1: 对，
0: 是不是？就无对手。
1: 对，你周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0: 中学可以啊。
1: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
0: 啊、
1: 你也是上那边，
0: 中学可以的，
1: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0: 你看你10000抵20000送你家装包，你房子9000多块钱1万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

0: 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他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35-30多套，好一点都将近50套。
1: 嗯，
0: 这个连云港他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他说房子太多，
1: 1000多户呗。
0: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1: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市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金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0: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金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1: 我说的是全市。
0: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0000抵20万的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1: 高的。
0: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金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1: 对。
0: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1: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是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0: 差不多，
1: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进、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他们又重新装了4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实景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幕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0: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会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时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

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的镇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庙古忍家安全运出来呢？这是陈来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寻找文库存放之地。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弟弟和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等简陋的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的文件安全地转移到了新库址。新库址初选在弄更庆里过街阁楼七地的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一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2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就只能再次迁移了文库。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相容面房做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棚顶，外面再钉上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而陈来生的相容面房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做生意来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的时候，吴成芳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面粉根本就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地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房的经营，他也不得不冒此风险。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的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相如面房，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从1936年陈维仁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各方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1942年的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的4月20号，党的6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他第一次拆开了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上没有窗子，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了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一整面墙的档案

0: 案当中翻检着。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所写的开箱必读。相对两万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索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员送到了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这些文件对深入的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面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加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来往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到西安，把1/4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解放战争打响，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加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自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号，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的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思也就是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1950年的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所有的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整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

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有兄弟将军，如王洪坤、王洪信、张能斌、张平凯、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介、梁兴初、梁毕业；还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凯末索南旺堆少将和阿佩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段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陈赓和陈锡联这对连襟将军的故事。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陈赓和陈锡联成为连襟，源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情谊。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十二师的师长，陈锡联是红十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个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常常耍弄人，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的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候啊，大的没边儿。

玩笑呢常常开过火，惹得对方生气了。但是陈锡联却不同，玩笑归玩笑，被耍了过火了他也不生气。因此这个连长和这个师长虽然各在一个

个时却成了铁哥们一对。1943年的八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呢在一个班一个支部，嚯，两个人可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啊，陈赓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带着小弟就四处乱逛，今天呢拜见一下毛泽东主席，明天呢又到朱德总司令他们家串门。这小哥俩出去串门，往往是陈赓一叫去哪家，陈锡联一喊就应，从不推脱。这其中呢，他们俩去的最多的就是朱老总的家里。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们家门前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哥俩。朱老总住的窑洞前啊，那棵苹果树是又大又茂盛，树上呢还结了很多的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哎，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呢，陈锡联就去敲门了，陈赓呢就在树底下用木棍或者石头咚哐咚哐地忙活起来了，一个劲儿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那苹果打得满地都是，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了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呦，你看锡联老弟啊，你也在老总这儿啊，哟，大哥你也来了呀。陈锡联也巧妙地给个回应。在老总家里谈完了事儿，老总呢就得把他们送出门。这个时候陈赓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哟，老总，哎，树底下掉了好多的果子呀。那朱老总一听呢就说，行吧，那既然掉都掉下来了，你俩捡了吃去吧。陈赓就回答，哎呦，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头装。陈锡联见状呢也跟着一块儿装，结果两个人啊把身上的口袋装的都装不下了，这才和朱老总告别啊，我们俩回去了啊。朱老总呢又和他们两个人一一握手，还得叮嘱上几句好好学习啊，才让他们走。回去之后，这哥俩这口袋里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是边吃边说，嘿嘿，弟弟，总司令实在是太好骗了，下次咱俩再去啊，换个口袋大一点的衣服。那弟弟呢也答应说，好啊，那下次我就穿个棉袄去。结果呢，一次二陈所在的三支部的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的时候忍不住就告了密了。他说，老总啊，那二陈每次去你们家串门啊，其实就是为了偷你们家门前树上的苹果。谁知道朱德听罢是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小伎俩还能蒙得住我呀，偷就偷吧，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当陈其涵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哥俩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全都掉光了，这哥俩才碰上了朱老总。两个人呢一边叫老总一边敬礼。朱德就说了，哎，陈赓啊，锡联啊，后来怎么没见你们俩来串门呢？我还要小康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了偷呢，你们也不来了，这果子都熟得落了地。朱德在这儿所说的小康就是他的夫人康克清。陈赓赶紧说，哎，我们忙，学习忙。陈锡联也跟着说，哎，老总，对，主要是学习忙。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的时候每两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呢只要一个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呢眼睛一眨，就出了个主意。他说呀，那个锡联老弟啊，咱们得节省一下能量吧。哎，那怎么节省呢？锡联老弟就饶有兴致地问。那这样，去的时候啊，你坐在车上，我推着你。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坐在车上，你推着我。哎，好啊，这省得一个人走路了呀。陈锡联是不假思索，很高兴同意了。谁知道刚干了没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说是自己误中了大哥的奸计。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去的时候都还没干活呢，身上有的是劲儿，那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可是在回来的时候呢，可干了一天的活了，都累得要死。这时候那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得推着车，而且车上还坐了个大活人，因此就更加的疲惫不堪了。
回到驻地，老弟经常是精疲力尽，而大哥呢坐在车上休息了，又精神抖擞的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了。就这么着过了两天，西连老弟就不干了，提出咱俩得调换一下了，去的时候啊我推着你，到回来的时候大哥你得推着我。可是大哥不同意啊。后来呢西连老弟几经交涉，陈庚呢才稍微的让了那么一点步，那改为呢一人一天轮换着推的办法。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之中，他们和众人一起修建了延安机场。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哥俩打打闹闹，哎，居然就闹成了连襟了。话说那是1949年8月的事儿，当时陈锡联率领三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了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没想到他就在武汉调兵遣将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大哥突然带了个姑娘闯进了他们的指挥部，一见面就说了，哎，胖子你看看这位漂亮不漂亮啊。陈锡联一看这姑娘是圆圆的脸蛋，长得还真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哎，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你老婆。陈锡联以前呢结过一次婚，前妻素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呢，他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而且还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跑这耍自己来了，拿自己开心了。因为早在1943年延安修飞机场的时候，陈庚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的时候，在路上就总跟他开玩笑说，西连老弟啊，西连老弟，可惜你是个有家室的人喽，不然啊，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力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个漂亮妹妹嫁给你。当时他就知道大哥这是拿自己寻开心的，也就一边笑着一边回答说，谁不知道你香香陈家两个女儿早就都嫁了人了，当了妈了，还把你妹妹嫁给我呢，还亏我结婚早，等你那个漂亮妹妹，我恐怕下辈子都得打光棍了。此刻呢他照样这么回答陈庚，说什么，哼，你妹妹你这老伎俩六七年前就使过了吧，都被俺识破了，还你妹妹，你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陈锡联的话把一旁那姑娘可弄了个满脸通红，他是真没想到这次大哥可是来真的了。陈庚一本正经地说，这位真的是我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叫王玄梅。陈锡联一看，哟，他这个圆圆的脸蛋儿啊，还真跟王根英很像。王根英呢是陈庚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的时候就见过王根英，他在1939年济南扫荡突围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此刻呢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那个妹妹竟然就是王根英的亲妹妹。原来啊陈庚与王根英的感情很深，和富牙结婚之后呢仍然对王家是关心有加。王玄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之后呢也参加了革命。陈锡联丧妻之后呢，陈庚就想到了他，便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呢这次趁着战役的空隙，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把王玄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自家老弟了。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玄梅果然也是一见钟情，在大哥的极力促使之下，很快两个人便结婚了。在婚礼上，陈庚笑着对别人说，啊，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们儿，现在成连襟了，我们啊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哥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趣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一集。
6: 老娘在这大康城里也是出了名的角儿，哪有这么好欺负的？此事须得见官处置，把这两个道士绑起来。
7: 孙掌柜和几个伙计上来就要动手，狗剩挥着两只沾满鲜血的手，哭叫着扑了上去，就像是一头受了欺负的幼狼，抓住了孙掌柜的手，张嘴就咬。
8: 狗剩住口！去官府就去官府，看他怎么个结果。哼，走。
7: 师父有了这话，狗剩就没辙了。当下师徒两个谁也不再反抗，任凭孙掌柜把人绑了，压着往外走。出门之后，邻里诸人见先前打抱不平、制服蟒蛇的道士被五花大绑押去见官，是又惊又奇，纷纷在后面打听着、议论着。那个孙姚氏边走边说，就把云珠子如何要强暴他的经过说了一遍。众人听了，自然是议论纷纷，都说如今世风日下，连出家人都生了歹心，和尚化缘如打劫，道士想的是胖婆娘，这道士可恶，该处斩刑。孙家老店离县衙门不过是一箭之遥，这说话间已经到了。孙姚氏抢上几步，冲到了门前大鼓那儿，拿起块砖头一阵乱敲。
6: 青天大老爷，民妇有如海之冤要诉啊，冤枉啊，救命啊。
7: 此时县衙门的大堂上，知县审理案件还未退堂呢。这知县名叫梁孝先，30来岁，是个六品官，五短的身材，白净的脸庞，穿着露丝补服，精神抖擞地坐在公案的后面。
9: 何人击鼓鸣冤？速去查明，带上堂来。
6: 青天大老爷，冤枉啊！
9: 原告何人？所告何事？不必哭嚎，可细细道来，本县自会判明。
6: 小妇人孙姚氏，本县人士，是县城孙家老店的内当家。今天早上我本来好心好意的去给道爷送奶水。
7: 接着 这孙尧氏一张利嘴，就把云珠子如何制服蟒蛇，自己如何感激，如何送杯奶去慰劳，却不料被云珠子扯住了险些被奸的话，从根到梢是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9: 哦，道士两人一老一小是否都动过你的身子了？
6: 禀老爷，那小道童没动，不过他在场。
9: 如此，小道童可做个见证，传被告，证人上堂。
7: 孙掌柜等人把云珠子师徒押到了堂下，就被差役给拦下，给云珠子狗剩解去了绑绳，带上大堂，在孙尧氏的右边跪下。
9: 堂下所跪被告，报上名来。
8: 贫道法名云珠子，系云游四海的出家人。
9: 这小道童姓什么叫什么呀？
5: 小道名叫狗剩，原是叫花子，后来拜师做了道士。
9: 云珠子，且把你图谋强奸孙尧氏的罪状如实供来。
8: 县官老爷，贫道是出家人，六根清净，严守三戒，如何会对夫人有非分之想？贫道倘若敢在青天白日在客店内对内当家的图谋不轨，平时定然是劣迹斑斑，还能在江湖上平安行走几十年吗？老爷可差人到五台山去打听，提起云珠子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个有口皆碑的道人。
9: 云珠子，你好一张利嘴哟、哦！本仙一眼看出你是个刁人恶道，此话训告，凡上我大康县衙大堂的，如若心存幻想，安脚寻奸，最后无不自讨苦吃，后悔莫及。云珠子，你还是如实招供吧。
10: 招。
7: 两侧站班的衙役如狼似虎般的齐声嚎叫。
8: 县官老爷明鉴，贫道确实未曾图谋强奸孙尧氏，倒是孙尧氏以毒药掺在奶水里，竟想骗贫道喝下，要不是贫道徒儿抢得快，贫道此时已做黄泉之鬼了。
9: 孙尧氏，云珠子所言毒药一节颇有其事哦。
6: 禀老爷，老爷在这大康县也做了三年父母官了，咱孙家老店离县衙门又近，老爷几时听说过本店有谋害客人之事啊？他云珠子一个穷道士，小妇人凭什么要毒死他？既非仇人冤家，又无财宝在身，毒死他与本店有何好处？况且本店向来安守本分，恪守朝廷律制，天理良心，咱没使过一个黑心钱儿啊。去年有过往客商病死店里，咱掌柜的还把银子原封还了人家主家，这个全县人哪个不知道啊？
9: 狗剩儿，你与本县如实叙来，你师父云珠子是如何图谋强奸孙尧氏的呀？本县有话在心，如若虚言假语，当堂蒙骗，小心你的脑。
7: 狗剩吓得情不自禁的把头一缩，立刻磕

0: 磕头如捣蒜一般。
1: 青天大老爷明鉴，我师父确实未曾动过孙瑶氏的脑筋，倒是这孙瑶氏弄了毒药想害死我师父。
2: 住口！毒药之事本仙未曾问你，你再说一遍，你师父云珠子究竟是如何图谋强奸孙瑶氏的？
1: 老爷明鉴，我师父实在是没有动过孙瑶氏啊，倒是这个胖婆娘的老公把她的两个大奶子又是摸又是吃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0: 梁知县气得唾沫星子横飞。
2: 嘿，好一对师徒啊，即是刁钻之徒。哼，待本仙一个个收拾你们。来人呐，
3: 在，
2: 先将云珠子重责50大板。
3: 是，
4: 威
0: 武。那这梁知县问案为何如此武断呢？这里面呢、也有一番情由。原来云珠子受汪直之命去瓦剌国邀请使者赴北京找乃王会谈缔结合约之事，东厂总督尚明早已经侦查知晓了。此事如果

0: 道伙计的十几个人，全都是为东厂效命的坐探。另一波的捕快头目、掌案师爷等五人，这两波密探互不相关。上级部门那就是设在太原府的东厂山西分厂衙门，但梁知县是知道孙家老垫底儿的。这一次，尚明通过太原的东厂分厂衙门，向大康县这两波密探都下达了谋害云珠子的指令。现在梁知县一见孙姚氏来击鼓鸣冤，就知道前面的事情办砸了，得由自己上场了。于是他稍稍讯问之后，就下令用刑。衙役头目早已经得到指令，当下命令手下的人将云珠子按倒在地，脱下裤子，拿出做过手脚的板子，准备亲自动手解决云珠子。衙役头目拿的这个板子，在上面沾了一层剧毒的液体，用刑的时候能将药通过和人的皮肤接触，从汗毛孔渗到皮肤内侧，再渗进血液产生作用。这受刑者中毒之后六个时辰之内发作，再过六个时辰肯定是一命呜呼。当下衙役头目做好了准备，站在那儿望着端坐于公案后的梁知县，就等着他下令行刑了。梁知县也想早点结束这件案子，免得夜长梦多。当下他伸手从签筒里取下了一支令签，拿在手里。
1: 云珠子，本县再问你一句，你究竟遭还是不遭啊？
2: 无中生有叫贫道招什么呀？
1: 那就怨不得本县心狠了。
0: 知县说完抬手就要扔出令签，就在这时，
3: 且慢，
0: 一声大喊令堂下众人都是一愣。
1: 堂下何人叫的？此时朝廷法堂正容贤人喧哗，蔑视朝廷法度。
0: 梁知县还要说下去，却见一个商人装束的矮胖中年汉子从堂下看热闹的人群里挤了出来，走上了大堂。
3: 梁知县，
1: 你是何人哦？为何见官不跪呀？
0: 来者笑而不答，只顾走上前来，来到了公案前，被衙役拦住了，正待动手要打。可梁知县已经看出苗头不对，连忙挥手阻止。
1: 尔等退下。
4: 是。
1: 你是何人？
0: 那个人走到公案的侧边，一张笑脸突然变得森严起来。
3: 大康县令梁孝先听旨。
0: 梁知县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浑身打颤。
5: 啊，备香案，快备香案呐！
3: 法堂宣旨，免礼。
0: 梁知县连忙走下公案，挥手斥退了堂上的所有人，整了整袍服，面对着公案跪下了。
5: 臣梁孝贤恭临圣谕。
0: 微服的钦差在公案后面南而立，面无表情，双手展开了一卷以明黄色桑皮纸为外衬的宣旨。
3: 清命紫禁城前清门侍卫于炳南代天巡查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军刑事务，勤劳王室，请此。
5: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个钦差呀，不是别人，正是汪直的亲信，名叫于炳南。这个于炳南虽然不是西厂衙门的人，但和西厂的关系倒也十分密切。一个月前，汪直在成化皇帝面前推荐于炳南为钦差，巡视四省的军事刑事办案事务，同时又交代于炳南暗中监视并

0: 且保护云珠子师徒俩。当于炳南来到县衙，看到县令要对云珠子用刑，当衙役脱去云珠子裤子的时候，于炳南看得清楚，云珠子腰间挂着西厂的腰牌，于是他断定这个人就是他要监护的对象，便挺身而出。当下于炳南在公案后面坐下，那个梁知县反倒只好搬张椅子坐在侧边。于炳南在下面已经看了很久，他估摸着梁知县多半是东厂的人，而那个孙姚氏则肯定是东厂密探，眉头一皱，心里有了主意，让重新押上一干人犯，在堂上跪下。
1: 梁知县，你看这个案子是由你审还是由我审？
0: 梁知县的心里发怵，心想，
2: 此事本来就是无从生有，再审下去孙姚氏必败，此泼妇是东厂做他，若是经自己处置了，东厂衙门肯定不悦，倒不如由于炳南出面处置倒好啊。
0: 于是他连忙拱了拱手，
2: 自然是由于大人审为好啊。
1: 这样呀，那本钦差就当一回主审官也好啊。喂，
0: 南是进士出身，在天顺年间做过6年的知县，审案子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一上来他就撇开了云珠子，直盯着孙姚氏。
1: 孙姚氏，
3: 民妇在。
1: 本钦差现在亲自问案，你必须从实招供，否则的话，这堂上的诸般刑具就是为你而备的。本钦差先前在堂下听你向梁知县所言，是你送奶水给云珠子在前，云珠子图谋强奸未遂在后，是吗？
0: 孙姚氏见横里杀出个钦差，心里早就慌了。
3: 是这样。
1: 衙役
4: 在，
1: 去端一碗清水来。
4: 是。
1: 云珠子，你上前来。
4: 贫道遵命。大人，水来了。
1: 放下吧。云珠子，你不必拘礼，你把道袍脱下来，把先前被泼奶水沾湿最多的一角浸在这碗水里，揉搓以后用力拧干。
0: 云珠子遵命照办，然后退回原处跪下。
1: 衙役
4: 在，
1: 把这碗水端给孙姚氏。
4: 是。
1: 叫他喝下去。
4: 好嘞。
0: 孙姚氏面对着这碗毒水，顿时吓得胖脸上的横肉瑟瑟发抖。
3: 这不，小夫人喝不下。
1: 喝不下？来人，
4: 在，
1: 灌下去。
4: 遵命。
5: 你喝。
3: 钦差大老爷，饶命啊，饶命啊。
1: 你招不招？
3: 招，招，小妇人招。
0: 接下来的案子审起来就顺畅多了，孙姚氏便把自己谋害云珠子的过程详详细细地供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没敢说到东厂，他只是说看中了云珠子带的金元宝，想要谋财害命，谋害不成，生怕云珠子告官，便恶人先告状，污蔑他强奸。他的供词里没有涉及丈夫，这是东厂密探的规矩。
6: 钦差大老爷，小道亲眼见孙掌柜和他一起下的毒。
1: 公堂之上不准擅自说话，本钦差念你年幼无知，姑且饶恕你一回。狗剩，你看见了什么？当堂如实道明。
0: 狗剩就把他在孙家老店东院北屋窗下所见所闻说了一遍，还没说完，孙掌柜的已经吓得跪不住了，身子一歪， 跌倒在地上。
1: 孙掌柜，把你伙同孙姚氏谋财害命、诬告无辜之罪，从实供来。
0: 孙掌柜无奈，只好结结巴巴地做了供述，说的内容与孙姚氏说的完全一致。
1: 孙永昶、孙姚氏以开客店之便，对投诉客人恩将仇报、谋财害命，失败后又结伙诬告、陷害苦主，按大明律，双罪并罚，罪加一等，当处斩立决。
0: 孙姚氏大惊，当堂痛哭起来，吓得孙掌柜的早都昏了过去。
1: 孙家老店伙计助纣为虐，伙同主人作恶，处各当堂重打30大板，论席3年。孙家老店即日查封抄没，财产归官。云珠子苟胜无罪，即时开市。
4: 谢大人开恩。
6: 谢大人，谢大人。
0: 这个判决对孙掌柜夫妇震动最大，其次是梁知县。他知道这对夫妇所犯的罪，按照律法罪不该杀，而现在这个钦差大人却判了个斩立决，这不但判决不当，而且违反了法律的程序。按照规定，县衙门可以判死刑，但是不能够立决，得报王府、省刑部批准方可执行。梁知县知道孙掌柜夫妇是东厂密探，而他必须得相救。
5: 哎，于大人，这
1: 梁知县有何见教？
5: 这本县以为应该把斩立决改判为斩监候为好啊。
0: 梁知县说着，抬眼望着于炳南。于炳南知道梁知县所以这么做，是要给东厂衙门设法营救，取得时间。于炳南要的就是东厂密探的性命，他能够改判吗？当然不能，立刻沉下了脸。
1: 本钦差奉圣谕代天巡查，有权判处斩立决，皇上若有责怪，由本钦差承担。至于梁知县玩忽职守、显生错案之事，本钦差少不得要向皇上上书参劾的。长安师爷，捕头何在？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 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

0: 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二集，
6: 本钦差奉圣谕代天巡查，有权判处斩立决，皇上若有责怪，由本钦差承担。至于良知县玩忽职守，显生错案之事，本钦差少不得要向皇上上书参劾的。长安师爷捕头何在？
7: 在，
8: 听钦差老爷吩咐。
6: 命你二人主持施行，将二犯人绑至刑前，即行斩首。
7: 遵命。
9: 长按师爷捕快头目喝令着衙役绑了孙掌柜夫妇，拖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个人重新又上了大堂，奉上了两犯首级的脚令。梁知县气得浑身颤抖，不等宣布退堂就站了起来。
10: 早陪。
9: 梁知县说完赶紧走了。望着梁知县离去的背影，于炳南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6: 退堂。
11: 威武。
9: 云珠子和狗剩的这一趟差事，自离京到返京足足有三个月，重新回到京城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中旬了。云珠子知道汪直肯定天天都在等他回来，一进京城就去了西厂衙门。此时的汪直正好在总督的执事房里，听到禀报，马上让秦红吴把云珠子引领进去。因为这是机密事儿，虽然让狗剩跟他一起进了衙门，却把狗剩交给了毕勾魂接待。毕勾魂当然也知道现在这小孩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小乞丐了，所以也不敢怠慢，弄了一些酒菜陪他在一间空房里面喝酒说话。云珠子进了汪直的执事房，汪直赶紧把门掩上。
11: 云珠子辛苦了，本督破例赏坐。
9: 云珠子打了个稽首，然后就开门见山：“
12: 谢座。长公爷，你托付贫道所办之事已经办妥了。
11: 瓦剌国答应派使者来吗？”“
12: 贫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见到了瓦剌国的国王，把意思一说，他倒对缔结合约颇感兴趣，当场指派一名官员叫什么温格尔汗的，大概是个侍郎官吧，让他当使者赴京城找乃王议和。
11: 那瓦剌使者大约几时可以到达北京呢？”“
12: 哦，温格尔汗是与贫道同天离开瓦剌国的，贫道恐怕露了形状，借故和徒儿先行了，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到了。”“
11: 哦。”
9: 云珠子说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油布的包包，打开之后里面是几张纸，写着瓦剌的文字和汉文，他双手奉上。
12: 哦，长公爷，这是瓦剌国使者让贫道交给乃王的，说是瓦剌国奉赠给皇帝的礼物清单。
9: 汪直简单的看了看，马上愣住了。
5: 这么些东西，至少得30辆马车才能运得过来。瓦剌使者弄了这个马队来北京，岂不招摇显眼，会被人瞧破底细的。
10: 这些礼物和使者一起过来？
12: 哦，不是的。瓦剌使者把礼物留在边关瓦剌的一个小镇上，说等他回去时让乃王派人和他同去交割。
10: 哦，瓦剌使者一行几人呢？
12: 哦，就温格尔汗一人。
10: 怎么个装束？
12: 是瓦剌喇嘛，哦，也就是本朝的和尚。
10: 哦，他会念经？
12: 瓦剌男子从小便要去寺庙当一年小喇嘛，所以念几句经文恐怕都会的。不会念经文也没关系，他说一口瓦剌语，谁听得懂啊？
10: 那你跟他说过让他到北京以后径直去见乃王吗？
12: 是，说了。
9: 汪直悬着的心顿时轻松下来了，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处置云珠子师徒，可是嘴上还假装关切。
10: 云珠子这一次去瓦剌，路上还平安吧？
12: 一路还好，只是过大康县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
9: 其实汪直早就已经接到了于炳南的密报，于炳南回京之后还当面禀报过，而此时他却装作浑然不知。
10: 哎呀，好险呐、啊！这也真是应了你当初在聚宝楼起的卦。哎，那卦象是怎么说的？
12: 哦，是王翦来硕吉，利见大人。
10: 哎，对对对，去的时候有难，回来就吉利了。
11: 对，
10: 这样吧，云珠子，你这回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待本都奏明皇上之后，自然会有封赏之喜。这几日你和徒儿可去城内找一家道观暂时栖身。
12: 贫道去百岁观即可。
10: 也好，本都这就派人过去，让他们在观内给你师徒腾出一个空间好好歇息，皇上若要召见你，找起来也方便些。
12: 多谢长公爷，如果再无他事，贫道这就告辞了。
10: 云珠子，慢走啊，不送了。
12: 贫道告辞。
9: 云珠子走后，汪直把礼单揣在了怀里。其实他早已经打定主意，对云珠子和狗剩不能留活口，但是这个时候不宜动手，要等乃王连同瓦剌使者落网之后，方可将他们师徒两人一起拿下并案处理。想到这儿，他马上传令备轿，要进宫觐见成化皇帝。汪直赶到皇宫的时候，成化皇帝正在御书房里看书。外面早春时节，依然是天寒地冻，御书房内生了火炉却温暖如春。成化帝一身暮春的装束，穿着一件明黄色的丝缎夹袍，外罩着深蓝色的葛纱褂，腰间束着全香四色的马尾纽带，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的珠冠。早膳的时候他喝了些果酒，由于不胜酒力，已经过去一个时辰了，满脸仍然显得很红。他看的是汉朝司马迁的《史记》，边看边不时地用朱笔在书上圈圈点点。
10: 奴才叩见万岁爷。
13: 哦，是汪清啊。
10: 万岁爷，云珠子从瓦剌回来了。
13: 哦，回来了。朕这几天正惦记着此事呢。
9: 汪直就把云珠子禀报的情况 仔细地说了一遍，然后从怀里取出礼单呈上。
10: 万岁爷，这是瓦剌国使者呈上的礼单。
13: 哦，瓦剌国还有礼物供来，让朕瞧瞧是些什么东西。
9: 几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礼物的名目和数量，有黑棕白蹄母马四匹，白棕黑蹄的公马四匹，一年野猪一口，两年野猪两口，三年野猪三口，油炸路边一百根，鹿尾虎骨60块，野鸭100只，树鸡100只，大马哈鱼100条。这么说吧，天上地下水里，凡是能拿的都拿了。成化帝把礼品单看完，早已经过了半个时辰。
13: 密密麻麻写的实在是不少啊，
10: 依奴才估算起码得30辆大车才装得下。

0: 东西和瓦剌使者一起来了。
1: 没来，奴才就怕瓦剌人来这么一招，因此事先已派西厂差官去边关等着，让云珠子转达瓦剌使者，先把东西留在关外瓦剌的一个小镇上，待秉国万岁爷之后再做计较。这礼物不能收，一收就显得倒是朝廷真要跟瓦剌议和了。 乃王里通外国罪，就难以使朝臣憎恨了。
2: 奴才遵旨。
1: 给，这礼单也得退回。
3: 成化帝说完，把礼。

0: 汪直答应着收起了礼单。万岁爷，奴才已派西厂坐探严密监视乃王府了，只等瓦剌使者一来就收网。禀万岁爷，那使者抓获后该如何处罚，启万岁爷示下。两国相交不斩来使，
1: 瓦剌使者放他回去。奴才遵旨，到时候奴才让西厂派一队人帮瓦剌使者礼送出境就是了。哦，你跪安吧。奴才告退。
2: 汪直跪安之后，刚走出御书房的门口，又被成化帝给叫住了。
3: 王亲且慢。
0: 万岁爷，还有什么圣谕？成化帝没有立刻回答他。 此时成化帝是想到了一件事，确切地说是想到了一件事的一个环节。现在瓦剌使者已进国门，一两天之内就要抵达京城了，由他一手密谋策划的一场血腥悲剧即将拉开帷幕。这场戏对于皇帝来说至关重要，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 尽管照样杀得了乃王，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却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他将因此而失去民心。一个皇帝最怕的就是失去皇位，其次是失去民心，而失民心便是失天下而失王位的开始。所以成化帝想到，戏台上的戏上演之前 都必须得先奏乐敲敲锣鼓，眼下这场生活中的戏上演之前，是否也该先敲敲锣鼓呢？这个锣鼓就是要抓紧表明一下对瓦剌国的敌对态度，好留下伏笔。同时这通锣鼓也起到了暗示大臣们在马上发生的乃王里通外国事件之后应当上书参劾的作用。
3: 而且成化皇帝决定，这通锣鼓自己要亲自出马去敲。
2: 王清，你去转告司礼监，通知在京的所有官员，明日早晨齐集乾清宫参加朝会，镇江亲临宫殿与百官议政。
4: 奴才遵旨。
3: 第二天，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雨堵色，紫禁城的工人 已经在紧张地忙碌了。隆宗门内的天阶上，几个太监手持着长柄的芦花笤帚，低着头扫着地面。按照规矩，那得扫得一尘不染才算合格。乾清门前，一群太监正在一溜八口六斤大铜钢旁边忙碌着，他们端着木炭的盒子，小心翼翼地往铜缸下面的石龛灶中添着炭块。
2: 龛灶下散射出的暗红色的火光映着一张张严肃而认真的脸，东方的西光透明时，36名穿着鲜亮服色的侍卫排着两列纵队，整齐地走进了隆宗门，来到了巍峨的乾清门前，分站两侧，站得像钉子一般纹丝不动，给天阶制造了一种庄严而肃杀的气氛。
3: 神宫里，成化皇帝早早的就起来了，用清盐水漱了漱口，就着宫女心气的香茶吃了两块宫廷糕点，就去了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侍朝是有组织规定的时间表的，不能够随心所欲，你想早就早，想晚就晚，那不行。时辰未到，成化皇帝也只好坐在那儿等。在午门外， 参加朝会的文武官员也在等。广袤的阅兵场的进口处，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面镌刻着两行金字，内容是“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石碑的南侧停着黑压压的一大片轿子。阅兵场上， 六部九卿十三司以及外省来京述职的文武官员足足聚集了七八百人。

0: 每个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朝服，三五成群的聚拢在一起，或大声说笑，或窃窃私语。比起乾清宫的宫门前，这可是另一种气氛。
1: 万岁爷，到时候了。
2: 传旨午门外，六部九卿、各司衙门正官、各帅本部司员，并外省在京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依次从左右掖门进乾清宫朝会。
3: 遵旨。
2: 发驾乾清宫。
4: 发驾乾清宫啊！
5: 发驾乾清宫啊！
0: 声音传到了午门外的广场上，官员们顿时肃静下来，对着午门的方向一齐跪下。汪直由一群太监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神气活现的从右掖门走了出来，走到了午门的正中。
3: 有圣旨，百官跪接。
6: 万岁万万岁。
3: 着六部九卿、各帅司员，并外省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6: 万岁万万岁。
0: 文武百官以午门正中为分界线，分两列纵队分别进了左右边的掖门。进入午门之后，两行官员东西招募，按部就班地摆着方步，肃然地往里走。穿过了多道宫门，这才到了乾清宫前的天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礼部司官带领着各官员入班，按序跪后，全殿肃静，呼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片刻，站在西阁门门口的一个小太监挥动着手里的鞭子，随着三下声响，殿外站着的唱乐阁供奉的太监立刻击鼓撞磬，色筝、笙、箫、笛、黄钟大吕、编钟排律，乐声大作。西阀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成化皇帝在乐声中跨出了门口，从容不迫地朝设在大殿中央的御座走去。来到了座前，他驻足立定，睁大眼睛扫视群臣，然后才在那张宽大的四边不靠的雕龙黄缎面的天下第一座上坐了下来。
3: 谕旨，向武皇行三跪九叩大礼。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成化帝端坐御座，俯视群臣，脸上露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
7: 待拿下乃王后，也让他参加一次朝会，让群臣当着他的面参和他，然后我再含着眼泪宣布将他处死。
0: 想到这儿，成化帝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2: 诸位官员，元宵朝贺不久，又让大家来是有一件要紧的国事与诸臣共商。今日是正月二十三，不知哪位臣子还记得这是什么日子啊？
8: 这是
9: 我倒真不记得了。
8: 启禀皇上，臣记得。
2: 你是何人？
8: 臣礼部侍郎黄怀。
2: 好，你可以当众一叙。
8: 奏皇上，今日是大行皇帝从瓦剌国返回，驾抵京城。
1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
13: 嗯，
12: 就比如说什么好滴、好搭、 好的呢。
13: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12: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嗯嗯，能说哦哦，绝不说嗯。
13: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如果对方回给我一个 N， 我就会觉得他在敷衍我，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 O， 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12: 哎，甚至哈、啊，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
13: 有有有有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12: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13: 嗯，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12: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有的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13: 啊。
12: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13: 这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但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开心的和对方聊到结束。这事儿要不要改呢？
12: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13: 啊。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12: 哎，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哎，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13: 是的，还有91.81%啊，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12: 哎，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呢？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13: 是，
12: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13: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12: 哎，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13: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12: 哎，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嗯嗯，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13: 哦，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哎，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2: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13: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2: 哎，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13: 好的。
12: 哎，不说对，一定得说
13: 对的。
12: 哎，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你比如说，
13: 嗯嗯呢，还有对的对的呢，
12: 哎呀，
13: 还有嗯呢嗯呢。
12: 这些词啊，如果单独去看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读出来。肉麻十级啊。
13: 啊，不，也可能是我这个读的方式和表达的形式。
12: 你就用最冷淡的语气读，他都读不出冷淡。你听着啊，
13: 对的对的，
12: 对的对的呢，嗯嗯呢，
13: 啊，你好肉麻呀。
14: 是吧，我已经很严肃了呀。
13: 对对对，
14: 但是读出来就是很难受啊。
13: 嗯呢。
14: 哎呦天
13: 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4: 是，
13: 你看这个用法刚说了，说经常会见到在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都会这样去互动，其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大家可以来自我感受一下，就是想要提升两个人双方聊天的这种愉快的氛围。
14: 哎，
13: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三集第四集，我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啊恨不得抠出一个五室一厅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刚好 Q 到我，刚好我就是第三集第四集，那我有点太严重了吧。
14: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时候发文字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肉麻，对吧，你一旦读出来以后，
13: 比如说张小白永远波浪号，
14: 对，你说这波浪号他读不出来，对吧。
13: 好的，
14: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波浪号很柔性吗？
13: 这个波浪号就是想当然的可以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个
14: 哎呀
13: 这种撒娇的感觉，
14: 是吗？
13: 好的，那
14: 哎呦，
13: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黏腻？
14: 哎呀，我好油腻啊。
13: 油腻的中年大叔。
14: 那我们下个路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没错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聊到就是微信的一些习惯。我们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
4: 嗯。
3: 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和场景，我们大致呢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划分了四个等级。刚才说了两个等级，我都已经有点汗流浃背了。
4: 来，接下来这个第三级，
3: 哎呀，不行，
4: 可能说的是某些特别可爱的女生吧。
3: 我又正中下怀了，我跟你讲。
4: 我也是，
3: 就是一定要加哈哈哈哈。
4: 对，其实你会发现这类人群啊，他在面对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趣味点比较高的分享的时候，他不会只回复哈哈，就是一定是要在三个哈以上。
3: 嗯，
4: 比如说我也觉得哈哈哈哈。
3: 对呀，哈哈哈哈哈哈！
4: 这哈越多，越能够证明自己是真的被对方笑到了。
3: 是我原来看到那个聊天内容，就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打了一溜，然后说哎呀笑到头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在发那个微信，也是就是哈哈哈哈半天之后，然后我突然把手机往旁边一放，我的面部表情是特别冷静的，是面无表情的。然后我就在想
4: 啊，不会啊，我是真的会笑的。
3: 我在想，我真的这么开心吗？就当时会有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4: 哎呀，张小白，你是讨好症的人群了，我是真的有在笑起吗？我就差发语音过去哈哈了。
3: 这种行为啊，通常发生在跟不是很熟的人的聊天过程当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化解尴尬的。
4: 哦，
3: 哎，维持一种友好的表面关系。
4: 不是很熟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哈哈。
3: 啊，是吗？
4: 对，不是很熟的，我都好的、好的呢、好的、好的呢，我都不太好意思。
3: 哎呀，再来看看第四集吧。第四集就一定要加表情包
4: 啊，这个我经常会这样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表

0: 情包啊，它做得很可爱，有的时候确实会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觉，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被这跳跳糖啊要求使用表情包，
0: 对，因为他每次都回复你那个波浪号，就看着吧，我觉得那表情包真的比波浪号会强一些。其实大家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讨好症，它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啊，更不是一种心理病症。但是如果这种讨好已经对你造成了困扰，就是会哭唧唧的时候，那你其实可以试着去找到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1: 哎，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出现微信文字讨好症或者是症状较为严重的，很可能是有这么两类人群。
0: 第一种
1: 一呢是哪种？
0: 高敏感人群。
1: 哎，对，
0: 哎，张小白，我觉得你就属于高敏感人群。
1: 我现在脱敏脱的还成功吧？
0: 啊，那还不得感谢我的这个陪伴和指导啊。
1: 那谢谢我的心理医生跳跳糖。
0: 不是，我们俩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张小白属于高敏感人群，跳跳糖属于高钝感人群。
1: 哦，然后咱俩一中和，
0: 对，和一下，
1: 哎，就好了，
0: 就和稀泥的感觉。
1: 是，但是好像我并没有把你带的稍微变敏感一点吧？
0: 好像
1: 有一点吗？
0: 还行，反正如果和张小白一同出入一些公共场所，我不需要敏感啊，因为张小白是那种话都不会让他掉到地上的那种
1: 人，就是雷达时刻在转是吗？
0: 对，礼貌担当，话语权担当，就是典型的一个话事人，然后微笑担当，气氛担当，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很忙的。对，每次咱俩一起出去，我真的完全就把自己摊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只需要保持住一个花瓶的形象，不需要动脑子的。
1: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等下一次再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尬住，我就不说话了，我看跳跳糖会怎么样，
0: 我就马上接上啊，是的，张总王总，没错，非常感谢你们对于我们的认可。
1: 不是，你这样一说的话，让咱们的听友认为咱俩天天都在干什么呀？
0: 没有没有，朋友们啊，我就开个玩笑，这都是为了博大家的快乐。
1: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啊。
0: 对，
1: 哎，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者啊，有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严重低估，他们对于外界的态度和评价格外的敏感，只要别人有小小的一点点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0: 咱们有个同事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高敏感人群他非常擅长深度加工信息，而且另一个方面吧，很容易受到过度刺激。
1: 哎，对，
0: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高敏感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1: 怎么说？
0: 就是对于细微事物的感知能力很强。因此呢，对于什么消极和积极的事物，其实比其他人的反应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他的那个雷达反应会非常敏锐。
0: 是的，那通常对于这类人群，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有发现。我觉得啊，这类人群非常适合文字修饰类的工作。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呢会有自己敏感的调度，也会对一些文字和项目内容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是钝感人群所不能立即的。
1: 哎，你比如说在聊天过程里啊，可能对方回复的是自己认为正常的语言文字，对吧？但是在高敏感的人眼里，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冷漠，不喜欢自己，对自己有意见这种行为。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之前咱们一个同事跟我举例子啊，就说，哎，新的一个同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客气。他是不是不尊重我呀？
1: 哎呀，
0: 他是不是看不上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你看，敏感了。
0: 哎，他怎么没有称呼我呢？他也没有称呼我一个周老师啊、跳老师啊、张老师啊，他怎么不称呼一下呢？
1: 直接发文字就是打印机在哪儿啊？
0: 对。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我都不说我不知道了，我说不知，就感觉有来有往的。对，他要是对我用这种简短的冷漠的语言，那我就回复他好。
1: 哎，你真的是斤斤计较啊，睚眦必报啊。
0: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小哪吒他又在点名你了啊。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类型的小哪吒这类型的高敏感的人群啊又有一个优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着很强的同理心。就他们时刻会担心自己的回复会让别人不开心，所以你会发现这类型的人群他通常看起来永远都是彬彬有礼的。而且他是很从容的，他对于每一个人都尽量表现的尊重、热情、有礼貌。
1: 哎，我们看这是灰白白，他说了，哎呦，我觉得我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啊，而且对面看起来很冷漠的话，我会很难过
0: 啊。你看，可能就会有自己心里的这种担心，所以你看，跟高敏感的人聊天， 我觉得我劝大家，虽然他们很敏感，但真的不用有压力。因为这种敏感和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同理心也是很好的，可以建立深层关系的开始。
1: 没错，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感受很好。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文字讨好症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意见，欢迎来继续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记得啊，通过后台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了。
6: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关键不择声，他说了，本来文字联系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没有面对面表情和语气的加持，那加点语气词叠词就是为了不显得那么生硬，不闹误会和矛盾，这不算讨好吧。
7: 你看，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还有福气满满说，说的亲密一点，委婉一点，是为了让对方敏感的心好受一点，不然就从宝儿，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再简单一点吗？变成了，哎，你几个意思啊？你再说一遍。
6: 哎呦呦呦呦呦，让你这么一演绎，立马这味儿就不对了啊，要打起来了。
7: 这画面扑面就来了。还有哆啦 A 梦说，通货膨胀的不是语言，而是诸君的感情啊。
6: 哎，太敏感了各位。再有呢，就是泡面马吉朵，他说了，讨好不讨好，自己开心就好啊，不用给自己贴太多标签。
7: 哎，你看，这就是由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肆意自然和从容。那我们接着来分享啊，记住啊，这不是给任何人贴标签，而是来共同看待这一种现象。那么容易有这种现象的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高情商的人群。
6: 哦，高情商的人啊，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有很强的安全感的，他们很乐于和他人交往。
7: 这不就是张小白吗？
6: 哎呀，被夸了呀，
7: 太高情商了。
6: 他可以从中啊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7: 哎，有一次张小白在生活当中有问过我说，哎，我是不是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就是那种总会夸别人的印象。我说对呀、啊、他说那这种印象不太好吧，会不会显得有些不真诚。
6: 是，
7: 我说不会啊，可能会有这种长期下来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你每一次夸别人都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夸赞的时候都是从细节之处去夸赞，他不是那种硬夸。
6: 我是发自内心的说的这些话，我并没有想夸别人。
7: 对，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嘛。
6: 夸得好是吧。
7: 对，夸得确实好。
6: 哎，不过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一块儿来看一个研 研究啊，就是关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一个研究。
7: 哎呦，上价值了。
6: 哎，对，他调查了情商与社交技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结果显示呢，高情商的人比低情商的人啊，在识别他人情感、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表达情感方面表现得更好。
7: 嗯，
6: 这些呢都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7: 哎，基于这种心态所表现出的讨好，那其实就是高情商者认为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6: 这什么歌呀，这
7: 的哎呦哎呦哎哎呦的双赢的局面啊。
6: 一而呦，
7: 哎而呦，
6: 这好汉歌出来了。
7: 对，
6: 然后当然了，我觉得不是人人都是高敏感和高情商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感觉就是离不开文字讨好呢？
7: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6: 来喽，跟大家聊一聊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啊。
7: 嗯，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朋友啊和你分享开心的日常，哪怕你没多大感觉，但也还是会回说哇哇哇哇哇好棒啊。
7: 又或者同事和你吐槽某个领导，就算你不太认同，也还是会回哎呦太过分了，这叫啥事儿啊。你看啊，转换一下场景，如果说你发就我们刚刚我和张小白我俩演绎的这些内容给别人，
6: 嗯，
7: 只得到一句说哦还行吧好吧，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失落？
6: 他怎么回事
7: 啊？甚至
6: 不爱我了吗？
7: 我以后都再也不想和这个人聊天了。
6: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7: 哎，下一步我要把这个人拉黑。
6: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际交往当中的糊弄学啊，应运而生了。
7: 对，这是一门以看起来不敷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难以推脱之事的学问。
6: 比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语气词法，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叠词法，还有表情包法。
7: 哎，只要你熟练地运用这几个法则，当你不想社交但是又无法直接拒绝的时候，就能够在不耗费更多精力的情况之下照顾到对方的感受，维持好人际关系。
6: 哎，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不能真诚一点吗？
7: 嗯，
6: 哎，糊弄学真的可以解决社交问题吗？
7: 不可否认啊，人与人的沟通需要真诚，有些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你像张小白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是吧？
6: 哎，发自内心的
7: 夸赞。但实际上呢，和人相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消耗能量的过程。
6: 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啊，你可能会要见到很多很多人，对吧？
7: 对，
6: 要说很多话。那当这种精神密接次数达到顶峰的时候，能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已经是最有诚意的体现了吧。
7: 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是在2017年提出过一个沟通纽带归属理论。
6: 有，
7: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社交它其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6: 确实，
7: 关心别人需要能量，倾听别人也需要能量。
6: 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就是人们在节约社交能量并且投资能量以满足长期交往的一种需求。
7: 嗯，
6: 就可以用更少的能量获得更多的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7: 是的，你看关于这一点，我一个同事之前就跟我分享过，他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6: 啊。
7: 前两年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最早呢其实是进入到一家大厂的品牌部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延续着学生时代的一个语言习惯，没有特别注意我们说到的这种文字讨好，这里加引号啊，
6: 嗯，
7: 也没有特别注意这种职场沟通的语气。
6: 他怎么说？
7: 他说，以前我和别人聊天都不加波浪号的，现在几乎我每句话都加。
6: 哎呀呀呀，原来波浪号是职场的一种习惯呀。
7: 对呀，
6: 哦，
7: 所以当时你给我发波浪号的时候，我起初哎感觉就那么强烈，
6: 嗤之以鼻是吧？
7: 对对对，因为你看他发现说，如果不加波浪号，不这样去表达，对方可能就会认为他太高冷了，就聊不下去了。
6: 哎，
7: 而且有一次他就因为这种文字习惯得罪了客户，直接把合作项目都谈崩了。
6: 哎呦，这么严重啊。
7: 对，后来他问了同事，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复的语气可能会让对方误以为哎，我自己是在发脾气的。
6: 嗯，
7: 现如今他就已经习惯了这套聊天法则。
6: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7: 包括来到咱们台里，你就会发现他跟别人说话首先就是加波浪号，然后再紧接着会说一个辛苦啦，别人就会觉得他很 nice。
6: 对，
7: 这样他长期这种方式其实也让他有所积累，他说积累起来就是什么呀，
6: 嗯，
7: 工作对接要比之前那可以说是顺利多了
6: 啊，又发现这烦恼真的少了很多，对不对？
7: 嗯，
6: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微信的文字讨好症，
7: 那让我们下个look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文字讨好的问题喽。
6: 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微信的使用习惯，特别提到了这个文字讨好症哈。那我们来看大家都说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后台有一位朋友特可爱啊，你以为你匿名了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吗？他叫默默。
2: 哦，又是一个默默啊。
3: 他说，天哪，原来这叫讨好，我加表情加语气都是为了在聊天的时候让对方感受到我是一个活人
2: 啊。然后他发了一个小表情脸，就是一个小瞪眼的表情。
3: 嗯，
2: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页上的所有的评论每一条都加了一个小表情，
3: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使用习惯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的。你看 Coco 他说了，文字啊毕竟是没有声音表情的，我呢一般发过去的时候都会加一个表情包，这样比较贴切。
2: 后面又发了一个露牙齿的笑脸，
3: 对，呲牙笑的表情。
2: 对，然后 QU 他说了，叠词不包括呵呵，表情不包括微笑脸，叠词和表情组合也不应该包括呵呵然后加微笑脸。
3: 对，你是听的够认真的啊，这节目从头到尾你都听下来了，为你点个大大的赞。
2: 哎，如果有人给你发一个呵呵然后加一个小微笑脸，你会怎么样？
3: 我想打死他。
2: 就很怒是吧？
3: 对，你看执念说了，说我只有在无语或者讽刺的时候才会说呵呵。
2: 真的是，现在呵呵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是吧？
3: 哎呀，就是曾几何时突然间某一年某一个时期一下子大家就开始都反感抵制呵呵。
2: 嗯，
3: 天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用呵呵来代替哈哈的。
2: 哎呦，你还经历过这个年代呢？
3: 当然，
2: 那不是我们年代的事儿吗？
3: 哎呀，咱俩也差不了几岁嘛。
2: 还有杨洋啊 ，Niki 他说了，与其说讨好不讨好，不如说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语气和感情。毕竟汉语博大精深，不同的语气多出来的字句意思那差了很多啊。
3: 是的，还有神经猫提到说，举手，我觉得呀，想开心的说，我来了。于是呢就打成我来啦，加两个波浪号，再加一个笑呵呵的表情，不算问题。并不想开心却打成我来啦，两个波浪号加笑呵呵的表情，并且期待对方认为我很开心的来了，这就是大问题。
2: 哎，就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敷衍的大可不必。
3: 对，就证明说哎，这事儿你需要调整了，这看待问题的眼光需要改变一下啦。
2: 嗯，还有一位网友啊，这名字都是一个小表情啊，他说我也有，我还挺严重的呢。
3: 看出来了，
2: 他说我总担心自己在微信聊天这个框里啊随意打下的话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说哈哈这样的词

0: 会怕太敷衍，于是我就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关键是你看他说怕这种情况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他后面发了两个就是整个脸裂开的表情
2: 啊，
1: 然后在最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面发了两个哭泣的表情，
2: 看看
1: 这就叫做言不由衷。
0: 是的啊，还有森茉莉他说了，我觉得是单纯的社交礼仪吧，别人给你发挺长一句话，你回个哦，这不礼貌吧。
1: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想要去表达一种冷漠，就是表达一种无语，你发我那么长，然后我说哦呵呵。
0: 哎，比如说情侣之间说，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应该见你的时候就应该买一束玫瑰花的，我给忘记是你的生日了。
1: 哦
0: 这事儿就大了
1: 这事儿你就自己细品去吧。哎，我突然觉得咱们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0: 是什么？
1: 恋爱当中的小技巧。
0: 就是适当的表示冷漠吗？
1: 对，适当的表示一些距离，疏离感，若即若离。
0: 作为女生，你这方面不应该挺擅长才对吗？
1: 啊，别别别，咱们别这样说，别这样曝光我自己。来，看到手冻僵了，他说有这种行为，但是很反感把这种行为叫做讨好。有礼貌是相互的，因为文字的攻击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避免误会。
0: 嗯，其实啊，我之前也是问过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认为说这个使用语气词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的降低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呢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1: 对，所以啊，与其说文字讨好是在讨好别人，倒不如说是在社交压力爆棚的当下来帮助自己去减减压。
0: 嗯，其实明白这些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流行的事物往往有利就有弊。
1: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引号的文字讨好症啊，有人觉得它是社交礼仪，也有人觉得它是精神内耗，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各自的需求。你像我在平时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小表情，尤其是那些可爱的表情、哎、因为我觉得可爱的表情展示的就是我自己呀。
0: 哎，就是
1: 言出随心。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言出随心。
1: 嗯，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我被拉进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
1: 嗯，
0: 然后一进群我发现大家说话的习惯是喜欢在每个话语结尾的时候附上哈哈哈哈，再加上各种表情包，就即使大家多年没有联系了，也能一下子就好像变得熟络起来了。
1: 啊，我知道，其实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相对于亲密和轻松的环境氛围
0: 啊，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也为了合群嘛，对吧、嗯、但有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表达，但是呢我又得迎合这种。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

0: 瞎灯火。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表弟来找大头玩， 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12: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17: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2: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12: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2: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12: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2: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18: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2: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19: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2: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吃药了吗？
19: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2: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19: 广告上说了，药效一整天呢。
18: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2: 先生，您属猴吗？
20: 我不属猴啊。
2: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18: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17: 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0: 啊？为什么呀？
1: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0: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2: 王美丽忍不住的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0: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1: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0: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1: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0: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0: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1: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地大喊了一声，
0: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1: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0: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1: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0: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1: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2: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0: 哟，怎么了，还不吃饭了呢？
1: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5: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2: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0: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1: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0: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她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她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1: 这有啥呢，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0: 换一个？
1: 当然可以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去买水果，摊主是一位美女，水果一共68，他给了老板100元。老板问，
11: 你有没有18？
10: 大头听完心里一乐，哎，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年轻，但是他还是要谦虚地说，哪儿啊，我今年快30了呢。
11: 美女老板愣了一下，冷冷地说道，我是问你有没有18块钱，这样我找你50就行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0: 153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家装的每一个环节。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3145已经为您开通啊！你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也为您开通啊！你有装修方面的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咨询。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栏。
3: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 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如何选择系统门窗。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维权专家，门窗类的维权专家啊，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啊。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里啊，调频90.2，调频92.7，以及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同步为您直播，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我们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着什么。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卢总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打算改造自己的二手房，更多的人去谈论二手房的买卖和二手房的改造。那么说到二手房呢，也很多朋友来问啊，就是我的这个房子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窗户可能和现在的系统门窗已经不一样了，对吧？之前咱们的这个窗户都没有隔热保温的那么好的一个效果，那现在系统门窗呢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呢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这个热点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咱们装修房子为了让咱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温暖，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系统门窗。
6: 今天就与大家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如何选择系统门窗。这个我们大家常说装修房子是为了生活更加舒适更加温暖，但是呢很多家庭花了很大量的时间精力预算去设计吊顶搭配软装但是最终入住以后却发现家里的居住体验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夏天太阳一照，室内的温度迅速上升，冬天呢又寒冷，有风漏风窗户漏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困扰我们的居住问题，其实根源不在这个装修的风格，也不在家具的好坏软装的搭配，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窗户没有选对。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用最通俗最专业最接地气的方式带大家去看懂家用窗户，让大家以后装修选择窗户不踩坑。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向我们反映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的保温层，现在的建筑物对保温层的这个注意力啊都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就是说保温层我们是有了，但是它同时它会发现我们冬天还会冷，那冷在什么地方？刚刚我们卢总讲的非常的好，其实就是这个窗户，对吧？不仅隔热效果不，就是这个隔热效果不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噪音的问题。噪音也是影响到我们居住体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很多朋友都体验过啊，其实尤其是小朋友们一放学啊，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楼下吵吵闹闹，哎，小朋友们一玩儿，我们上边的这个休息就受到影响。但是一个好的一个系统门窗是不是能够专业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6: 一个如果选到一个好的系统门窗这个在建造方面主要选择这个隔绝这个外界的这个低中高频的声音噪音一般在声音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建议窗户用这个三玻帘腔就是夹胶中空的，保温性能用三玻帘腔，这个隔音性能更好的就会用这个夹胶中空
2: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三块玻璃啊，有两个腔体，对吧？
6: 是的是的
2: 那么这三块玻璃中间呢有夹胶的也有是空抽真空的对吧？
6: 是的是的
2: 这两种都可以就是说夹胶的用处是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6: 它会隔绝这外界的这个中高频的这个噪音
2: 中高频噪音比如说您家旁边呢就是大马路对吧， 车来车往比较多啊，就是车来车往的这个人流量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夹胶了，对吗？
6: 是的，是的。
2: 嗯，那如果您要是说我在这个小区里边，这个我可以用这个空气的，就是抽真空的，
6: 用中空的，就是冲压气的。
2: 嗯，冲压气的这个哪个它的价格有区别吗？
6: 标准的系统门窗都是，像工厂出来以后都是这个冲压气的。
2: 嗯，
6: 但是呢，一些小的品牌当地做的，可能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做了一个中空。
2: 嗯，就是说我们先说啊，说这个中空啊，中空跟中空还是不一样的。有些中空呢，就是中间就是空气，对吧？
6: 是的，是的。
2: 有一些中空呢是装的是氩气，对吗？
6: 是的。
2: 氩气跟空气有什么区别？
6: 氩气，它对这个就是保温性能。隔音性能会更好
2: 啊，就是说，您买这个中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门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看它充填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不写着氩气，那它就是空气，它的这个效果是没有充氩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6: 是的。
2: 反过来我还问你，一句，就是充氩气跟充空气，它中间它会有多少的差价？
6: 它们的差价不大。
2: 嗯。
6: 但是这个就涉到一个工序的严谨性。
2: 嗯，就是说可能在价格上面那个空气会更优惠更便宜一点，对吧？
6: 是的。
2: 啊，就是氩气呢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氩气的效果会更好，但是我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啊。就比如说我看我们现在这也是三波的，但是我也从肉眼我是看不出来我们这个直播室的它这个玻璃是冲的氩气还是冲的空气，对吧？
6: 是
2: 的。这个是要在哪里能够看得到？
6: 一个就是
2: 合同里吗？
6: 合同里面要严格就是标注。
2: 嗯，
6: 再一个，其实这个玻璃真的到现场以后冲氩气的，它外面它有一块补丁的，这个是、
2: 就外面有一块补丁，
6: 就比较通俗一点就接地气一点
2: 啊，就是外面有一块补丁是可以看得出来啊。
6: 是的，是的。
2: 它有没有什么标志？标志就是这块玻璃上面我能不能看到什么内容，除了这块补丁以外。
6: 玻璃上通常看不到
2: 啊，玻璃上咱们是看不到的。好，那么这个是冲氩气的，那么再说冲胶的啊，就是注胶的。注胶的这个价格会更高一点，对吗？
6: 注胶的工艺将来它就是防水性能更好，窗框就是更加结实。
2: 哦，注胶的呢，那窗框
6: 窗户的结构更加结实牢固，抗风压更好。
2: 抗风压更好，那么就是我们自己选择，怎么选择呢？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对吧？您是想抗风压更好一点，这个噪音更好一点，那么就是还是要选回我们的注胶的，
6: 是的，
2: 对吧？
6: 注胶工艺
2: 注胶是不是能看出来吗？我们肉眼
6: 注胶能看出来，但是市场上现在一般的很多断胶铝这个系统上，他们叫假注胶，在前面就是在主角地方也打了一点胶在上面，让你也能看到
2: 啊。但是里边不是全部的，
6: 但是他们涉及到内部，他们的胶码，主角的胶码，他们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功能性。这个外面主角是流不进去，流不到这个导流槽，真正的系统门窗全部是用带导流槽的胶码。
2: 就是这个系统门窗跟系统门窗，这个卢总一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系统门窗跟系统门窗原来也不是一样的，那有一些是假注胶的啊，对吧？就像那个刚刚那个氩气，我不冲，我冲空气，对吧？就是空气不用冲啊，直接就是直接这样工艺就这样做了。那么有很多小厂它是不具备这个工艺的，所以假注胶它是没有一个导流槽，这个胶是进不去的，对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2: 只是在外边让你看到了。
6: 是的。
2: 但是这个您看啊，这一项因为工艺不同，最后我做出来结果不同，而导致的我的成本就不一样，对吧？
6: 是的。
2: 那有可能您去某些小厂您看咱们600多块钱一瓶能可以吗？也许你就能谈下来，对吗？
6: 是的。
2: 那到正规品牌，那可能正规品牌就比如说我们富炫门窗有可能告诉你，那这个我做不了，对不对？
6: 是的。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当你选择系统门窗的时候，首先你要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你说我都没有以上的这些诉求，那你就无所谓，对吧？
6: 是的。
2: 但是你如果有以上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需求，那就请您一定要到正规的这样的品牌，比如说富炫门窗，他在做注胶的时候，我能不能从这个他的包装上面或者是窗户上面能看到注胶与不注胶呢？
6: 能看到的。
2: 那怎么看呢？
6: 它这个就是注胶的地方，它都有这个也有注胶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店面里面都有这种剖面图，就是生产门窗的工艺剖面图，能看到我们用的胶码，我们用的胶，这些都可以看到的。
2: 哦，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吧？
6: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选的时候非常重要。那我问一个外行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假如说我这个手是注胶了之后，它是怕这个紫外线光的，晒时间长了它就会老化，它就没有那么剔透，没有那么漂亮了，对吧？那你说我们玻璃如果是注胶的，会不会随着时间长了影响我们的这个玻璃的这个窗的透视度啊？这个会不会影响？
6: 玻璃是外边是封的这个密封的这些胶，丁基胶跟这个还有密封胶做出来的，就是注胶的地方主要是我们这个框架，就是所有的连接部位。
2: 哦，它注胶只注在连接部位，
6: 连接所有的连接部位，它都会去注胶在上面。
2: 不是在我们的空腔里面注胶是吗？就空腔里面是注的氩气，对吗？
6: 对对对对，腔体里边注的是氩气分子塞。
2: 我懂了。
6: 防潮的。
2: 就是用来防潮的。
6: 是的，是的。
2: 那要注胶呢，就有更好的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是吗？
6: 是的，是的。
2: 说到这个，采光通风，然后还有一个防水，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啊。就像我很多朋友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就换掉窗户。它最重要的原因，他说：“你看我这是东边，我总是从东边有风雨过来的时候就渗水进来，对吧？”那我们这个，我换了一个窗户，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个问题呢？
6: 换好的系统窗，是可以的，但是市场里面的这个现在的系统门窗比较混乱，高的大概在1000左右，便宜的现在大概在500块钱左右，就有商家在销售。但是最后也核算个成本，真正去500块钱一平方去算的时候，基本它不够这个铝材的成本。所以说市场又出现了这个阴阳窗户，答应你给说2.0后的，后期它生产来的可能是1.8的，1.6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因为我们消费者很少去用这个游标卡纸去卡，对吗？你也自己也看不出来，所以说在这儿注意了啊，就是您在买这些系统门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合同上写的2.0，它有可能给你执行的是1.6、1.8，对不对？
6: 是的。
2: 因为刚刚我们卢总讲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话啊，从这个出厂的这个价格来考虑，你500块钱连这个正规铝型材的这个价格都不贵，都不够，对吧？
6: 是的。
2: 因为我们不能用这个回收铝啊，应该是这个系统门窗应该是专业的
6: 啊，都是这个铝棒，就是铝钉。
2: 铝锭来做的啊，那就是我们说的用生铝来做的，不是用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废铝啊来去做的。所以说这中间呢存在着一个价格差，所以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对于卖家呢非常的清楚，对吧？我的价格体系是如何来制定的。那么说到这儿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讲，我是不是窗户能够起到采光通风，只要透光能够打开就是好窗户呢？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达到这个透光打开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好的系统门窗呢？
6: 在我们这个传统认知当中，老百姓认知当中，认为这个能采光、能通风、能打开，能流畅，这个窗户就好窗。但是在这个专业的家具体系里，窗户是整套房子最重要的防护系统。
3: 南国烫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烫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 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节能系统，静音系统，
1: 是这样的，对吧？
0: 嗯嗯。
1: 其实窗户呢，起到了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当时说了防护、节能，还有静音。这个静音，我想大家都知道，节能就是我们隔热保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夏天是隔热，冬天是保温，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节能啊。还有一个防护，说到防护，它从哪儿能够体现到呢？
0: 窗户的防护性能，就是现在，这个系统窗全部配备这个防护，这个金刚网，金刚网就是防止这个家里这个
1: 小朋友
0: 有这个高空坠落。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德云下也经常看到有小朋友不小心跑到这个爬到窗户上面
1: 外面
0: 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系统门窗都做了这个一个专业的金刚网防护。然后有专业的儿童锁，这样的这个家长在家嘛也比较
1: 放心
0: 安心。
1: 嗯，其实很多家庭有小朋友的时候，第一选择他就是我要拉一个隐形这个防盗网，为什么？就是防小朋友出去的，对吧？这是但是很多家里边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装这个系统门窗，它有这样的一个铜锁的一个功能。铜锁是可以自己锁起来的吗？
0: 是的。
1: 那对大一点的小朋友，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0: 也有用。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小扳手，可能扳手把它锁起来以后，小朋友他是打不开的。
1: 哦，就是有专业扳手，
0: 专业的小六角扳手，
1: 六角扳手
0: 可以
1: 把它锁起来了。
0: 家里这个父母在家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般就收起来，因为我们做高空的时候做的是内开窗，外面的纱扇我们是不用去开启的。只有可能保洁的时候擦玻璃的，需要擦玻璃的时候才需要把这个工具拿出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防护金刚网再打开。
1: 说到这儿了，你看知道了吧？这个父母亲要把这个收好啊，不要让小朋友摸到它。那我们这个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那我们也不用再去弄这个防护网，因为从这个消防安全的角度来讲，防护网是这个阻碍消防安全的，对吧？另外我们还要来讲一件事情啊，既然我们卢总讲到这儿，那我们就顺着卢总这样的一个话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效果，那对于消防安全它有没有就是隔离的这个效果？我想救援容易吗？
0: 这个救援，谈到这个消防救援这个系统窗，就是在室内，金刚网是容也是它在室内对内部人员来说防护，但是对于破防来说，金刚网对消防来说，他们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把它破开。
1: 哦，就是金刚网是那个还是可以，但对于偷盗来说有防护作用吗？
0: 对偷盗来说。没有防护作用，因为金刚网，它以点带面的时候，现实当中可能去用剪刀都能把它剪开。
1: 哦，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您要离家的话，应该把窗户关死，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窗户是有防盗的这个功能，对吗？
0: 是的。
1: 啊，不能只留一个纱窗开着。
0: 是的。
1: 啊，那这个我明白了，可能很多朋友也就知道了如何去做到这个防护啊，就金刚网关上的时候，我的可以开成内开，这样这个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盗作用，
0: 也起到
1: 它是进不来的，对吧？好，那说到这儿了，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呢，我们再聊一聊啊，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历过盛夏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啊，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这个热量可以穿透玻璃进入室内，就是空调开了很久，但是屋子里边还是觉得热。那我们这个系统门窗能不能够有效的把它解决呢？
0: 系统门窗解决，如果解决这个隔热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做到这个落叶的玻璃
1: 啊，
0: 就是在玻璃上，就是。落叶玻璃就是，我们可能传统也会叫镀膜玻璃，会有一层膜，会有效隔绝阳光的这种直射，直线照射。
1: 啊，就是说我们它是要经过处理的，对吗？
0: 啊，一个玻璃，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门窗这个就取决于这个断桥的结构。
1: 啊，断桥的结构也是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因为从外边外边的温度达到这个金属外面的金属可能到冬夏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36度、37度，但是这个金属它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可能达到60度。
1: 嗯，对，是的，
0: 因为有了这个后期有了这个断桥，它会有效的把外边的热量跟室内的这个铝材会断开。
1: 断开，
0: 是的，
1: 哦、这个断桥是指这个吗？
0: 啊，断桥
1: 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外面的这个窗户，虽然我的这个金属已经晒热了，对吧？我窗框都是金属的嘛，
0: 的
1: 对吧？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工艺设计，我已经把这个热量给阻隔了，对吧？我两腔已经能够阻隔这个热量，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三波两腔，就是中间这个两腔是用来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的，对吗？
0: 嗯嗯，是的。
1: 啊，这隔绝克莱，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那到了冬天，其实到了冬天，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
0: 对，相反的。
1: 啊，我们室内的暖气啊，千万不要通过窗户传递出去。
0: 是的，是的，这有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系统。
1: 啊，那其实就是能够有效的做到，就我们断桥里的这个系统窗能够做到有效的隔绝，将暖气。这个外漏，对吧？
0: 啊，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节能。其实我们常说，很多朋友在拉账单的时候都讲，你看七姐，哎，我这个烧一冬天的这个暖气，大概我花了1-2万块钱啊，就是蛮多的，对吧？因为房子大。
0: 嗯
1: 嗯，但是能不能省钱？其实省钱从锅炉改造也可以，对吧？我用那个
0: 节
1: 能号啊，冷凝炉也可以。那你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把窗户。把这个都换掉，对吧？
0: 是的，窗户连接室内室外的，是啊，也属于建筑类的。
1: 嗯，啊，门窗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在二手房改造的

0: 说，都有很深的体验。第一，我换掉窗户的作用，一个是保温隔热啊，这个等等更好的一个效果。另外，我还要换我这个防盗门。为什么要换呢？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不先不说它防盗的这个功能，我只是说我在室内说话，室外听得清清楚楚，稍微声音大一点，就是我没有任何隐私，对吧？所以说换门窗可能是我们主要选择的一点。当然，你就是说我们要聊这个系统门窗，还有很多朋友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啊，您可以直接和我们这个卢总互动，卢总也留个电话。
1: 嗯。我的电话是13776597316，
0: 13776597316，手机是微信、手机是同号的，有任何问题
1: 微信同号
0: 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的卢总啊，卢总给您做专业的公益指导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卢总的这个我们复学门窗，朋友们要想学习这个门窗类的这个专业知识，我们的公益课堂呢。

0: 生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打造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走进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常见的疾病

0: 啊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要关注这个话题的话，首先都会关注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围绕手机电脑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手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刷刷短视频啊，回一回消息，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伏案办公，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低着头过来的啊，脖子一转就咔咔的响，肩膀一动也是咔咔的响，伏案两个小时啊，抬头感觉头都生锈了啊，这些感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陌生，不论您的年龄是多大啊。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跟我说啊，我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很小的年龄啊。你来看啊，颈椎病这个曾经是老年专属疾病啊，正在悄悄地盯上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孩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如果我们出了颈椎病的问题，又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康复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黎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同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黎民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咱们来看这个低头一族已经不陌生了，我觉得可能说电脑我们在的时间可能还要短一点啊，当然这个排除年轻的孩子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在电脑跟前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手机去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呐、啊，或者是进行工作。当然，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都离不开手机了，
1: 是的，
0: 离不开电脑了啊！我线上学习、线上回复，就是这个
1: 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1: 确实是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就是在大家从我们在医疗的角度，从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就好多人都觉得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根据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统计，全国31个省份10万余例的18岁以上常住居民的一个颈椎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将近一个人遭受颈椎病的困扰。
0: 嗯，啊，就是四个成年人就
1: 四个成年
0: 人、
1: 对，就有一位患有颈椎病。啊，那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个颈椎病正在加速年轻化。啊，根据数据显示呢，18岁到44岁的青年人中，患病率达到了17.9%。然而在10年前，它仅仅是8.1%的这个发病率。那么45岁至60岁的人群中，患病率也达到了3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62%。啊，那么。同时30岁以下的低头族正在成为我们这个颈椎病发病的一个主力军啊。颈椎病目前看来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了啊。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7.6%，20岁至35岁的这个年轻患者占比超过半数。那么这一类人同时有学生啊、程序员啊，以及新媒体的从业者，这些人群都是高发人群。
0: 哎呀，我们这个

0: 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直播的徐老师正在摸自己的这个颈椎啊，我们这是新媒体的这个老师，啊，更多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跟前
1: 的
0: 剪片子，嗯。啊，这个24.8%，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震惊啊！那么李主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平时低头看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1: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颈椎发病的这个关键点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是由七块椎骨组成。那么颈椎它要上承头颅，下起胸椎，它上面呢连着头，下面呢跟我们胸椎相连，它就像一座精密的桥梁一样，它既要支持我们这个大约5公斤重的一个头部，同时它又要保证我们这个头颅能够灵活的运动。正常情况下，我们颈椎它是有一个生理的一个前凸的一个曲线，它呢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压力。但是呢，当我们长期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衡力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那么我们颈椎的椎体包括椎间盘它承受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低头15度，我们颈椎承受大约要12公斤的一个重量，低头30度承受18公斤。那么当我们低头达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要承受重量能够最高达到27公斤的一个重量。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一个脖子头上挂着一个20公斤重的一个东西，它一挂就是几个小时，想想我们的颈椎它怎么能够受得了？长此以往，颈椎就会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更让我们大家担心的就是据研究证实，长期低头会让我们的椎间盘水分流失啊，弹性下降啊，产生椎间盘的蜕变。那么这个低头就不仅仅是压我们颈椎的问题了，椎体的问题，还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出现一个提前的老化啊。那么据统计呢，每日低头达到4小时以上的人群，他的颈椎病的发病风险是低头不足1小时人群的3.2倍。所以说低头这个动作啊，长时间的低头对我们颈椎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0: 27公斤，54斤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你看像我这样低头60度，就我的这个颈椎就承受了27公斤，54斤呢。你想想，
1: 是
0: 说这个轻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80多斤啊，那差不多是一个这个半大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1: 是的
0: 你看你抱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您都受不了，54斤的孩子您能抱多久？抱着他能够走4个小时吗？或者是坐在那儿4个小时您都受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颈椎，
1: 是的我们
0: 承受4个小时，您看受不受得了啊？所以说哎，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颈椎问题。
1: 是的，
0: 哎，那么李主任，咱们颈椎病早期有没有哪些信号啊？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它挺坚强的啊，但平常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应。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对于我们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颈椎病的发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已经有感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损伤已经就是非常的严重了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颈椎病它大致分为5型。那么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根型，也就是我们颈椎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它呢在临床上最多见啊，大约60-70%的这个颈椎病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它主要表现我们的一个颈肩痛，同时它会向我们的手臂放射样的这种症状，疼痛啊，麻木啊，同时还会出现我们的手的没有力量，就是你抓我觉得力量不行了啊。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呢这种病理类型，我们会容易误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肩周炎，其实它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型就是我们最凶险的这个类型，就是我们的脊髓型，也就是这个椎间盘压迫我们那个脊髓了，就是表现为有的表现为四肢无力啊，走路不稳啊，甚至走路有踩棉花的一样感觉，同时他手部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灵巧的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可以影响大小便功能啊。我们门诊就会之前碰到一个患者，他平时 起初呢就是走路稍微有点不稳，
0: 嗯，
1: 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最近休息不好啊。

0: 没太重视，但是过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现一些拿筷子啊，一些系纽扣这种精细的动作不太灵活，检查以后发现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啊。第三型呢，就是我们叫做血管型，就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型呢，它主要是跟我们头部的一些旋转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种症状。它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的椎动脉，椎动脉我们从椎间孔上去以后影响供血，这个类型。
1: 那么我们一发生这个眩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我是不是得耳石症了，这可能是我第一个的反应，对吧？还有很多人觉得我是耳鸣了，我走路有点飘了，我是不是高血压了，这可能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跟我们的颈椎病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就是眩晕里面有一种类型叫做颈性眩晕。颈性眩晕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在，如果从眩晕的角度来看，它就占的少数，占的
1: 少数是吧？
0: 但是在颈椎病里面，它是颈椎病的一个分型。
1: 哦，是一个
0: 分
1: 型。
0: 但是我们眩晕，临床上的眩晕，它可能大多数是您说的耳石症，大约要占我们临床的40%，还是蛮多的。这需要就是要到专业专家
1: 看一看，
0: 鉴别一下。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啊，就是很我们也经历过一次啊，晚上睡着躺下去了啊，想起来的时候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了，就这种躺在那儿不能，就人起不来了，我的手跟脚都能动，但是人起不来了。
0: 还有晕吗？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晕倒是没有，就是人起不来了，是怎么起来的？是要被揪着这个衣服这样拎起来的。这种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0: 那要鉴别一下。

0: 它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嗯
1: 啊，就是还是要去赶紧上医院
0: 啊！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
0: 真的很高。
1: 不是，您不要不重视啊！其实这个很可怕
0: 的，
1: 您知道这个高位截瘫，它是从哪儿啊？就颈椎有问题的话，它是很容易引发这个问题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说说的刚刚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哎呀，就是比如说急刹车。就是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这个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力量并没有多大，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的症状，比如说高位的截瘫，
1: 哎，对，是的，
0: 就是患有颈椎病，尤其颈椎不稳脊髓型的，这个您在这个开车不能急刹车，骑车的时候也是的，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后果。
1: 啊，那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这个动作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撞车，就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因为我是这个，包括你跌落啊，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以前没有电梯，我们走楼梯，很多女孩子喜欢穿高跟鞋啊。我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就是人很漂亮，就是因为高跟鞋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摔下去了，就高位截瘫，就是非常的危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一下滑，就从沙发上滑倒了，滑下来了以后，颈椎他那个颈椎，当时住院时候就非常严重。然后他来住院的时候，一开始他因为他是一个帕金森病人，然后后来来我们家，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帕金森最近可能有症状是吧，药物啊可能吃的可能不太规范。来了以后竟然是个高位截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滑下来了，就滑个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全瘫了，一个老爷子就很可惜了。
1: 哎，真的是太那个什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从你不舒适的那一刻起，你就赶紧上医院。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李主任讲的很好，预防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我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坐在那打游戏，我干他这个通宵，对吧？我看电视剧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个通宵，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就开车一。

0: 么就忍着一直忍着，要么我就去做手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我们临床上大多数的，我们可以就是90%以上的颈椎病，它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来达到一个缓解的，如果早期的它可以痊愈的啊。那么我这个非手术的治疗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那么颈椎病的康复呢，我们是从一个叫被动缓解到主动重建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归为五大这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姿势和习惯的一个重塑，一个养成啊，就是最这个呢也是最基础的，是我们康复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要比如说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要把你这手机放在你这个视，就是跟你的这个视线是平齐的，不需要低头或者是仰头啊。你的用电脑也是的，我们电脑屏幕的上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平齐啊，就是这种姿势和习惯要养成。同时我们后背要挺直了，还有一个我们有个20-20-20，就2020-20原则。原则就是你工作20分钟，你眼睛往外平视看远处20秒，然后你再工作啊，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颈椎。
1: 20分钟远望
0: 20秒，
1: 正好我们还是活动活动，
0: 可以活动活动，
1: 就不要
0: 耸耸肩。
1: 久坐啊，久坐也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万一来个血栓。
0: 是的，
1: 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些疾病以前都是在医院才能听到的，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哪个环节呢，哎，都有可能会听到。哎呀，你
0: 的
1: 朋友是因为坐久了，对吧？会是这样。
0: 是的，又坐飞机坐久了，腿上长个静脉血栓。
1: 那是的呀，这个
0: 对
1: 经济舱病嘛，对吧？不能动。
0: 是的，不能动。
1: 都是，你看我们做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笔直的坐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位医生还专门教我，还可以翘翘腿啊，动一动，稍微动一动，这个防止血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运动怎么动
0: 啊？运动，对，那我们就聊聊我们这个颈椎病的预防里面运动这一块啊。运动呢，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要也建议大家借做颈部深部肌群的一个激活训练。我们专业的肌群训练其实就是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下巴收紧，叫做双下巴动作，其实就低头产生一个双下巴，这样呢就把颈部前面的肌群给它激活啊，保持5到10秒啊，然后呢5到10秒钟歇歇以后再做啊，做10到15次，
1: 做10到15次
0: 的
1: 收下巴
0: 啊，收下巴。这叫双下巴动作，
1: 双下巴，
0: 双下巴，
1: 低头正好双下巴出来了，
0: 双下巴出来了，就双下巴，还有个收下巴，收下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后颈有点往后，是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肌肉就是
1: 后面肌肉开始用力，
0: 紧张就开始用力了这是我们这两个主要的动作，同时还可以做转头耸肩。就是一沉耸肩，这是这几个动作主要是激活我们颈部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啊。
1: 这个左右转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一不小心也会出问题啊。
0: 慢点转，
1: 先把脖子伸长，慢慢转，
0: 慢慢转，对，
1: 不要突然这样猛转，你转一圈有发生过转一圈颈椎坏掉的啊。
0: 慢一点
1: 啊，这个
0: 慢
1: 一
0: 点，一
1: 定要记住啊。
0: 对，
1: 慢慢的转，
0: 慢慢的转，
1: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颈椎的这个转动，一定要专业啊。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消费者问，就是网上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那个颈托枕，就是小枕头，你躺在那个上边，然后这个好像颈椎可以卡的头正好稍微向后仰啊。其实我也买回去试过了。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脖子太宽了，我正好卡在那个两个肩上面。这个我们有没有，就像我们康复科有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枕？专业
1: 枕
0: 头没有，但是我们有建议。我们建议就是你平躺了以后，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是有弹性的，是吧？
1: 哎，对，
0: 就压缩呀或什么做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么就是压缩以后，你的压缩以后，我们要求这个后枕部跟那个床就是硬面，就是跟你的枕头的底面大约有一拳头，如果侧下又有一拳半，要有空间的啊，无非

0: 所有的这个枕头它的这个最终对于护颈的要求，它就是要保持我们颈椎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啊，正常的生理曲度，我们的颈椎它是往前凸的，
1: 嗯，
0: 只有这个生理曲度正常了以后，它才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整个的颈椎的从头颅往下的压力，才能缓解这个压力，包括你旋转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曲度变了以后，嗯，你看大家我们一低头，我们的曲度生理曲度就会凸的这个角度就肯定会变直的，
1: 哎，对对，
0: 如果你长期低头，长期低头，你这生理曲度就没有，它就会变小，变小，那么你这个力学传递的过程中，那么它的缓冲作用就在减弱了，
1: 哎，是的，
0: 嗯，大家在就诊的时候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你的生理曲度变直了，
1: 嗯，
0: 生理曲度变直，那么你的代偿也叫做你的这个潜力，就是代偿的潜力就减弱了，你这减压的功能就减弱了
1: 啊。实际上对你的这个用另外一种讲，就是我们的颈椎是更颈椎是更脆弱了，
0: 脆弱
1: 对吧，就是包括你的肌群哈，
0: 对对，我们颈椎周颈周的肌群，大家一低头以后，前面的肌肉长期不动，这个后面的肌群长期被拉长了，长期后颈部整个被拉长，那么肌肉拉长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下降，前面的不怎么用也在下降，那么刚刚讲的几个动作都是在激活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
1: 哦，对，
0: 让它肌肉动起来，
1: 哎，是的，
0: 动起来，
1: 哎，只要动起来哈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对，
1: 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么专业专门康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
0: 这个专门的枕头没有，但是到了我们家，我们教你几个简单动作，你只要做就没有问题，
1: 所以不要乱买啊，买完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这说完了这个，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咨询啊。就是我们再讲一遍，不要再问我们，因为健康连云港节目开播以后，很多这个朋友都向我们推荐啊，这个是可以的，我去试过了，我都觉得我不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医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物理治疗
0: 啊，
1: 比如说我，你看我就有点不舒服，我不就感觉啊，
0: 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一个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其实就是利用声光电，在我们康复科呢，它有一些热疗啊，比如说超短波啊。这些热疗，同时还有冲击波呀、超声波呀、中频啊、牵引，这些手段都算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理疗的成分。
1: 其实我们理疗已经不只是有牵引，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见的最多的了啊。
0: 对对，
1: 短超这个超短波、中频电疗、超声波、冲击波的这种物理手段也非常的
0: 是的
1: 多了啊。还有专业的手法有没有？
0: 有，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专业的手法，它是由专业的这个康复治疗师来做的。这个东西呢，他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手法呀。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90.2正在为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每天这个时候聚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些年长的朋友都可以进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抖音号也是正在为大家开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波，就可以进到我的直播间来听小波聊故事讲方言，好不好？我说普通话酷不酷？酷吧，
3: 嗯，
2: 啊，你把话筒拿过来，快。好，带着话筒说哈，嗯，好，那么今天这个直播间来请来一个非常特别的魅力的嘉宾，我说啊，我去冲这个魅力一坐下来之后，心就咕咚咕咚咕咚跳，因为什么呢？就跟魅力当时合作，我怕马子说的是什么话的舍不得，后来带猫完到人家，后来带吃不饱干，人家吃功力中嘛的，是不是？我说行的。类型还是多少有点野的，怎么了？先介绍一下我这个节目吧。这个节目叫《连上美好》，美是每次的美，就说美了个美啊。连上美好，其实本来就是一档超大洋节目，结果给我煮成到这个去等一部转场脱口秀一样的，对对。反正这国名是那么叫母贤混连。他是非常大的一家婚恋网站，我们连云港是非常一家非常大的婚恋网站。你要打开那网站，过五样就是横着男青年、女青年，快纠结当的，快没找到这样的，嗯，都是单身的，与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哎，等等的，反正就是不是他看不他，就是他看不他，反正就找不到着，不是条件，就是不是没有钱，就条件太差，就是真的都是这样就。呀嘞，我装手机啊！啊，目前婚恋很好，他那个网站很好，他是美的比帅哥什么东西的哈，就是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网站上去看看。好，因为毕竟人家感觉我，
3: 你俩站
2: 对不对？啊，对，我跟他说
3: 说话
2: 说的好，对
3: 啊，对
2: 啊，是前头期该住的、该吵着的一系列话题，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了
3: 啊，
2: 要不老半天老听饿。
3: 哦
2: 啊。你哪天说美容广告，说我就因为他一脸个特是吧？
3: 哦，那是金主。
2: 哎呀，我不能啰嗦
3: 啊。
2: 后来，好，下面时间我就开始介绍我们几个嘉宾哈。这个嘉宾呢，大有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智商恐怕与上司差不多。
3: 我妈帮不完了。
2: 啊，不能钱说钱多不好
3: 啊
2: 啊。那你说的有多是不是？
3: 我是富婆，富那个富。
2: 哎呀嘞！
3: 啊。
2: 主要了解不能了解话题叫
3: 啊，肚子那个富婆啊，
2: 反正就是创业，就是年轻人创业的带头人，我一直很钦佩的，就国外的店主的很大的，我都羡慕死的了。我不是当上店，还是一直职务介绍的，也不花狗花狗一样说的。
3: 可惜不老这么一吹的话，我都觉得我。不管名，我都觉得对不住样的，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哎呀，我就是你，这是你才名嘛？
3: 你玷污的哈。
2: 没，真的嘞，把有钱就管你好，没钱办事。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不得
3: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在巨龙路上开的一家融合性菜馆的，我叫马艳琼，然后我们在巨龙路开了9年。什么影啊？这有点胆尿包酒啊！
2: 我们胆就他把你这故事再稍微丰，这植物介绍这稍微丰富一点，
3: 丰富一点。
2: 对。
3: 啊，那个，之前是种子园胡四，后来呢就在创业，然后就是慢慢就变成一个融合性菜馆了。
2: 嗯。
3: 啊，你看看现在这个，怎么着嘞？要个之前，这么能进到这么高大上的直播间，跟这个西部老师住近吗？
2: 哪里不是哦，
3: 不然也没我这个底子。
2: 没，马艳琼呢？先马，哎，马艳琼，我说很杰出的一个。
3: 不连坑啊！你这样说，
2: 哎，你给我夸夸，你不要我夸你就不是。
3: 我就感觉接不住了，怎么办？
2: 不是我夸你就夸你就接着，你要嘛是的。你这样说怎么办？是啊，我。

0: 一边夸的一边巴适的那边的，那就跟人家国农听农
1: 虚伪啊，
0: 对，跟人家国农听农一听说，嗯，这租金嘛就不干这个嘛，是不是？
1: 行，等到下播的时候。下次一定要请你吃打电话打
0: 来
1: 电
0: 话
1: 啊，
0: 行，
1: 夸
0: 那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 FM 九零点二的各位好朋友啊，如果你要有时间呢，去上这个我们直播间，因为马永章很好看的，真的就是上我们直播间，我们调频是 FM 九零点二。直播间呢是连永刚谢部，大家可以搜一下连永刚谢部啊，就能。上直播间看见我啊，但你妈就聊天说话什么东西。哎呀，
1: 哦哦，
0: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哦，行，好的。出门
0: 在外，
1: 什么都是别人
0: 干。对吧？你说人就是真诚一点，对吧？你认识啥了不？
1: 哦，
0: 就光听真话，大家、
1: 哦、
0: 各位好朋友。
1: 谢谢
0: 对，大家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哎，然后呢，你要实在想说呢，就说点这多，反正我不嫌多，一不嫌少是吧？
1: 啊、
0: 你不说，我能连你这个，对不对啊？
1: 老师说一趟都不八块钱，俺们一定要让他这次赚点，让赚到钱让他，
0: 不然都
1: 俺家车打歪了。
0: 啊，不然都不老啊，是吧？哦不，因为平常是一人人多，也不都饿呢，等你问啊。
1: 哦。
0: 我今天请马英上直播间来了，也没有什么其他没的。他竟然说：“哎，你是不是叫我国民了？不是的，不是真么是的。”
1: 开玩笑的嘞！
0: 啊，
1: 你叫我国民，我也不管。
0: 哎呀！这么说句话的哈，没得你稍微加加时，说半首歌，你等，对，你等到下去，下去你不太我不行了嘛，是的啊，对不对啊？
1: 我也个性不老是大饼画圆一点的
0: 啊，就是我基本就是画干娃嘛，对不对？啊，是就是带来情绪价值嘛，对吧？
1: 好的，
0: 就我个听众个观众带来情绪价值，当然里面呢一稍微反观一下，就点点赞、点点关注什么东西的啊。这么着，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就是你想聊什么着不嘞？
1: 你聊木的，我就接着木的。
0: 我们就聊创业不嘞，好不好？
1: 行嘞。
0: 聊创业的故事啊，创业之前的故事那么聊，比如说谈恋爱啊，什么大学时光啊，什么东西的，都可以聊。大人的出身啊，你家和木干木的。
1: 搞你个调查户口对吧？
0: 啊，然后你家有多少钱啊？啊，好，就是大家啊，就那么回事哈。就是嘛，大头哥马上要跳唱歌着嘞，广告横着嘞，省委会唱歌，来给他唱一整的哈，
1: 唱
0: 一整，我们再继续聊哈，嗯嗯嗯。

0: 现在物业都了解到，有的体制单位的人可能已经离了，但是他就不说而已，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
1: 对
0: 不对？因为毕竟物业自己的也干了十几年了，就有的时候人是要面子的嘛。其实有的事情他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对。

0: 那老师傅这我不好日哎，
1: 你不好日
0: 啊，然后
1: 哪个好日手无力痛
0: 啊？对，日前是觉得很尴尬，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不对啊？但是老师傅这呢哈，你想呀，遇到些海着了，为母则强嘞。你要我觉得再难的生活，我也要得咬牙坚持下去。
1: 嗯嘛，
0: 那时候我是白手创业起家，没有任何人支持。
1: 你当时没有钱啊？
0: 没
1: 有
0: 钱。
1: 你
0: 像
1: 没有人支持的呀？
0: 没有人支持。我以前你知道我创业是多少钱启动资金吗？
1: 多少钱？
0: 5000块钱。
1: 哎呀嘞！
0: 就5000块钱，在自家的那个先扯骨头，然后熬出来。
1: 好像在扯骨头干啊！
0: 啊，之前在扯骨头干。
1: 扯骨头靠烟雾料的吗？
0: 电烤箱嘛，不是火烤的。
1: 哦。
0: 电烤箱。
1: 那
0: 电烤箱。
1: 那与出不出去味道什么东西的？
0: 与抽烟子。
1: 与抽烟子
0: 啊！你知道一个 S 嘛哈？为了去这个创业啊，然后哎呀，我发小广告。
1: 哦。
0: 发小广告，然后又害怕跟人家进行打扰，就找那种小贴纸可以撕下来的，然后从高楼然后走下来，然后那时候宣传过去之后了呢。这个些许的邻居出来扯了，些许的邻居来扯了，扯了之后呢，然后
1: 挨一摆几个桌子，
0: 三四张桌子吧，
1: 三四张
0: 桌子，啊，后来就那时候单位头不让你住服务员，然后呢就偷偷的，就是这个那时候能不能说 QQ 两个字啊？
1: 能说
0: 啊，之前就那种流行 QQ 还不流行那个，
1: 微信
0: 啊，对，那时候的时候，然后呢，
1: 那是几年时间哦？
0: 2014年。
1: 2014年哦，
0: 2014年，2014年时间，然后就那个这个，就发穷嘛，发穷，后来然后慢慢遇碰着，害了又东亚了，又没人了，没人呢，然后就发这个微信，发微信之后呢，就为了让店头人生得好嘛哈，我辞退送外卖，然后就是不要钱，就是你只要点。20块钱、30块钱，我直接送，多远我都送。
1: 哦，
0: 就那时候就感觉到生活没有退路了。就感觉生活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我觉得我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肩上有担子。就感觉我还在煮点什么着。我自己也将近30了，那时候是29岁嘛哈。然后
1: 你别说了，你跟二姨说那。
0: 我是不焦虑，我是说了嘛，我是中等嘛。然后反正就那时候的就不断的这个，然后就学那个怎么办呢？怎么能让外面的人慢慢知道来馋我家是烤串呢？然后那时候的就来的顾客嘛哈，我就跟他说，你只要帮我发个朋友圈啊，然后我就给你送3个烤串。啊，就是你每桌4个人的话，我每个人送你3串，就4个你就会送12个。就是反正就转化，然后后来慢慢就堵了。就慢慢多了，多了以后呢，然后小区就有点扰民了嘛。然后那时候转了钱，然后我也没有多少太多积蓄嘛，但是我又不想扰民，就等于在小区里边，就等于这边赚钱，然后呢哈，再到那个外面就招募面房，这边赶着，然后那边装修，家头人不同意，就我自己就一个信念，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走到哪里是哪里。就那时候的嘛，可能也没有想到我现在能开饭店。就是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先走一步算一步。我就觉得欲立实心嘛，就我现在总结出来，就你不要预期想最好的结果，就你先去做，
1: 对，
0: 做了才有结果。
1: 哎呀，你启发给我很大的启发哦。我着急想就是说出去扣钱的，
0: 就是创你脸子，
1: 真
0: 啊，就是创你脸子
1: 啊，就是一边俺说时间是个超台湾的，哪股高一比哪股水平高不了多少，
0: 对，都是直接是主人
1: 啊，
0: 就是大胆一点嘛，
1: 是不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说的几个话，对不对？对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启发？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们赶紧上我直播间来看看，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好朋友，另外现在正处于迷茫状态的几位好朋友啊，就是一点说实话啊，你不要认为你看一边住节目一边一顶难找死的。
0: 对，那个这个顾客这个小伙伴说破釜沉舟，确实确实整死的破釜沉舟的。
1: 对
0: 啊，
1: 一段时间一不用说，不是说破釜沉舟，反正你想干的就干。对不对？
0: 那时候是破釜沉舟。
1: 历史实在没有办法。
0: 那是什么办法？那下我的婚姻都已经走到边缘了。我是一毛钱没有，我选择净身出户了。
1: 哎呀嘞！
0: 啊，就是那时候没有任何支撑的力量、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现在吃了又喝着，哎呀，确实，哎， 现在觉得哈，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开这个面这店啊，可能怎么样怎么样那样怎么样怎么样，伺候哈，伺候真的是一步一个军做到现在的。
1: 嗯。
0: 然后
1: 这里这件事过来一口，现在再回过头看一看，这
0: 没有什么，
1: 没什么，
0: 都没什么
1: 啊。
0: 对。
1: 觉得都估计是看，就是这是在当时那时间感觉，哎呀，时间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命运多么不好啊。
0: 哎，那时候倒也没这样的。
1: 哎，没这样的。
0: 啊，但当时我就在我就在给，我觉得没有人给我加油打气嘛，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一定能走出黑暗的，我就有这个信念，我就觉得每个人哈一定要有信念。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非常的在独立的一个人，马蓉哦，横着在了啊，马英九。哼着在，哼着在，就听那是像你一话嘛，爹们确实是一种气啊，是一种激励啊，各位好朋友啊，真的。那爹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去有气噻，然后就赚到钱了，然后就啥给平衡啦什么之类的。
0: 是哈，在这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有这受点嘛哈，就是我觉得我的这爹嘛，就感觉就像这种波浪起伏的股市一样，就是你走生意好了，然后啪嗒一下的，然后又让你跌回现实了。就开店那时候只要是有同行是创业的人哈，他们完全能明白我这样的心态。
1: 对，
0: 就某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怪绝望啊，这很绝望了，但是你想不出来办我，你怎么办呢？哎，你觉得现在房子吧有点亏的了，然后坚持呢，又感觉到看不到死亡。
1: 对，
0: 然后反正就是熬，就是熬。
1: 就是熬，就是有时间一会让你感觉很喜悦，对不对？就像比较你开这个店，就像自己找个自己小孩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慢慢一步一步长大，
0: 对，
1: 就是让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
0: 最开心的时候啊，
1: 啊，
0: 最开心的时候是，就是之前嘛，俺们家是住在后街的，是不？老师知不知道后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最开心，有点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就是觉得，哎呀。那个80后嘛哈，俺们都经历过父母都住在那种平房的那种时代。然后我想小时候，我想哼着80后的小伙伴啊，当然有的家庭好的，他们都会住，都因为这个父母这个有能力买房的啦，分到自首自停啊，家头有卫生间啊，有自己的小房间啊。那时候，但是我没有。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俺们家那边后街还没拆迁。
1: 没。
0: 还没拆迁，
1: 一大平，
0: 拆不动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小时候我就觉得哈，我要好好努力，我要让父母住上楼房。但后来我创业的第一桶金就是我就分期付款给父母，就是买了那个一个小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成就感。
1: 哎呀，
0: 啊，
1: 多好！你爸妈也感到很幸福，真是的。你自没自搞。
0: 就我一个，
1: 就你一个啊！哎呀，你多好啊，对不对？你想我说实话，当年我都没生，把我妈买到。
0: 哎，你白养，你这个证明家庭条件很好，这白养。
1: 因为他们有房
0: 子，俺们叫穷的孩子找到娘嘛。
1: 没，他们一辛苦一辈子，就为了我结婚什么东西，然后买到房子，
0: 对不对？那是因为有房子，你要没有房子的话，你可能被憋了。
1: 这一难哦，就刚开始他们买一套房子，然后我们等里面这不。是不是在里面更挨着挨着等一次，这不吃不好，天天吵吵，
0: 这不也是乐趣吗？
1: 后来甚至没有办法，乐趣吧，过完过的。后来骨子里实在不能等一次，这不，然后我就分开了，然后只是不上班嘛，然后就是赚点钱什么东西的。
0: 啊，
1: 之前咱们台的福利真很好，工资待遇高，没听话，俺一裤子出去挣钱，我不能说出去挣钱哦。
0: 啊，把你这个外钱都说出来了
1: 啊！不能说，我没挣多少百块钱，花太多发的啊。然后就只是买房了，只是等，然后重新分开来之后，然后一直去就台搬到这边来，然后呢，然后与啊医院沟通的时候，然后搬到钢城一边这边之后，然后都靠侄子哦。
0: 哎，那也挺好的呢。我跟你讲哈，你从小是绝对是你没受过这。你从小没受过
1: 这？哦，受过了。我受过这。我小时候我是驴手儿童。
0: 我也差不多嘞。我也差不多。
1: 你差不多啊？
0: 啊。
1: 哎呀，那个看他们同龄人。
0: 不然中和于这个那个。
1: 老板今天不来店里，没人送饮料。
0: 不就是？
1: 你去忙就去了，人家忙下班。
0: 你说一声，你就说老板叫兄弟，一定要说。啊，一定要
1: 说
0: 哈！说
1: 李小青做个，人家不是李小青长好看多，这里真是的，李小青脸量大，我这
0: 不是我脸大的，脸大吃死饭嘛？
1: 没嘞，没啊、哦！哎，你看看哈，那么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恋上美》啊，本来是一档谈恋爱节目，就是赵德阳节目，哎，我们平时等节目当中一经常更加去戳，一戳成好子的哟。
0: 哦，不是说婚姻叫紧张的找到了自己的报应吗？
1: 哎呀！ 话不能说讲烂的啊，就是在没结婚之前没照太阳这他们都是向往的，都是憧憬的，就是一些恋情的朋友他们不吃嘛，对吧？哎，就是哄他们
0: 啊，
1: 骗他们，
0: 哄他们
1: 啊，他们觉得幸福就幸福，对吧？
0: 啊，
1: 至于人家过得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0: 支持骨头好吧，这是经营一方面，对不对啊？你粮食现在说实话，南的就北京横着的现在。
1: 对
0: 啊，为什么北京啊？一个是经济压力大，再一个就是什么？我只是扣点钱，我只是吃着喝饱啊，
1: 去别人了，
0: 对吧？绿鱼什么东西的
1: 啊？
0: 说是那你说北京，我把某一些孩子把端带的吗？端出去，人家端出去嘛，就端出去嘛，是的，
1: 啊、
0: 我这
1: 对
0: 吧？
1: 都不说未来，
0: 对，
1: 起码自活好点
0: 儿。就是在你有几个条件的情况下，我觉得呢，有一个家庭，对吧？其乐融融，当然更好，对不对？
1: 就这么说呢，单上有单上的生活，有家庭有家庭的生活，
0: 啊，
1: 各有各的生活。
0: 要不然天天弄鸡腿狗条，天天都是在这好过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你扣不到钱，他扣不到钱，你埋怨我抱怨你，天天等于是能好过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结婚这事情还要考虑清楚，尤其是想嘛。当然想嘛，八零后呢，恐怕你是八九年还是？
1: 我可以不是八九年，我八十年的。
0: 八十年的啊！看哪里？
1: 你八几年的？
0: 我八零年的。
1: 哦哦，
0: 我恐怕
1: 你说后着的
0: 啊！我马上得倒过来，就是我们八零后呢，说啥我八零后还见八零后光啊！我其实说应该一样，严格一样是七零后差不多。就我们对待这个爱情啊、什么婚姻啊、什么之类，就是现在看的很通透。
1: 对，
0: 不像现在一年轻人，他这个。吃得过老的还天天觉得哎你爱我爱你什么东西。
1: 但是呢哈、
0: 哎
1: 这个、
0: 我不能说句话。
1: 但是真不好呢哈，谈对象肯定要得谈对象，
0: 哎
1: 呀，有很多人
0: 哎能谈
1: 对象，谈对象不结婚，对呀哈，
0: 哎就是
1: 我们有点渣说这句话
0: 嘛，就是办正常。我们平台也老板听见办，老板听见就后来就要说过来说，人家嘛简直的过年就是出城一代实力的，想你想好叫人家不行啊，就是不得的哈，就是不得的。啊，你们该结结哈，遇到合适的人，对不对哈？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对这个婚姻啊，对爱情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观念，对不对？就每个人自己也不一样，你不要认为我们说的不对，啊，你们认为的那我们也说不对，是不是啊？
1: 是呢，每个人都想找到幸福的，说实话，
0: 啊，
1: 这都是这样。有的人呢，叫嘴上倔强是单身，其实他就是你要说心头真的是很想找对象了，但是你单要找对象那时候吧，有很排斥，
0: 嗯，
1: 可能就是缘分还没到，
0: 对，
1: 对不对啊？哈，
0: 是的哈，
1: 啊，缘分到了的话，什么条件啊、外在的那都是附庸，你要是条件。条件到的话，条件没到的话，你可能什么东西都很抗拒。
0: 嗯，
1: 啊，
0: 就是有一定的我的基础吧，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一句话中说的，说叫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
1: 建筑
0: 什么就是你别要这次嘛扔把鸡一谈那把它弄好了，日子顺了，对不对啊？
1: 对，
0: 你差有几个支出，要不然
1: 后面生活都是一地鸡毛。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嗯，
0: 你家里就是再多的金山也不给你住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你不会经营，
1: 啊，
0: 然后不会管日子，然后现在主张说，这恐怕不想再找这样的吧。
1: 哈哈哈哈哈！
0: 人家就平台，既然我们就是节目是这个相亲节目什么，就肯定会聊到这些话题哈。
1: 啊，
0: 对。
1: 我说不定等到养老院的时候，有可能适合的。
0: 找个大青年哦。
1: 我不怀夫子。
0: 嘛，大家都活着的话，就是，就是，当然，我觉得这美好的憧憬欲还是要欲，对吧？就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希望，
1: 是的，
0: 对吧？我苦不嫌读，为什么呢？苦不嫌读，就是为了生活嘛，对不对啊？到处旅游，到处玩，
1: 吃着好吃
0: 啊，吃着好吃，天天是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就买，对不对？知识文你就买，对不对？哈，还下的以后恐怕又要唱歌了，我看那是什么广告？没有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恋上没有》，不顾新节目，保持新节目，老赵节目，哎，老赵节目哈。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是，那是恋爱老师，哎，你们家也是属于餐饮协会的？
1: 不是，
0: 不是餐饮协会的。
1: 我是一个吃比较两年以上的，就是加更那个加更半年头。
0: 哦，
1: 所以没参加是更多的那个，
0: 没参加是人物什么其他的，是这个直播者那个直播者什么东西的啊？哦，哎，那是就是那个港城摆到地标菜怎么联系到你家的？
1: 我也不知道
0: 啊，
1: 真的不知道。
0: 哦，
1: 然后是有个电话打过来的。
0: 电话啊，那就是你们谁去的还不是？
1: 干锅店
0: 老板娘，刚才老板娘跟我们讲这个创业的故事，整的，哎呀，一把心酸了呀，一把撇子，一把撇子，一把。

0: 精神啊，
1: 不会成长的
0: 啊，百万美丽，感觉是不是？
1: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没意思的。
0: 啊、你看很多人知道这里二十几万老板娘，没事的
1: 啊。
0: 这 ELC 说点他还没一天的话就到的狗嘞偷不着象牙洞嘞。当阿里超级新阿里什么一天弄啊你这是的你话就说句没用废话。历史有发起只是单头是种像什么没的啊照点刀不知道立开营似的啊。话说捡不得人好天天就经常就捡不得人好。是不是的啊不是说的就是一种叫车横车横。哎，反正我也不好，不好
1: 的。行动次要心怀美好。
0: 哎，我不说车夫车夫的，因为马中这不年，怎么的？是他。
1: 我意思，这个在创业路里的人。
0: 对，没都在路里。
1: 普通人，咱们觉得每个人都在路里生活，我觉得都是在路里生活，
0: 对不对啊？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生活也都很不容易。
0: 啊。
1: 连每个家庭的，例如都有房贷、车贷，还有有些孩子的。
0: 啊，利益贷款。
1: 我就说这个大部分穷子嘛，我觉得大部分穷子嘛，因为有些孩子的，还有各些孩子，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的，
0: 对嘞，
1: 确实生活确实不容易，
0: 人很难的
1: 啊啊，
0: 这还说还没到不是，你不就愁心吗？天天啊，
1: 不是他只要说这句话，只要也没什么意思，就是想引起些不老师的关注，你懂了不？不然你看别人。聊天
0: 都我管着你，我能给你当晚饭吃。
1: 就是想看一下的，他就看到你，
0: 都是他就想激怒我，知道吧？
1: 想激怒你啊！
0: 他想激怒我
1: 啊！
0: 就看不得很好。你说哎，你还没啊？刚啊，就相当于说你种还没似的，是不是？对不对啊？那我说句话，你能搞赢啊？
1: 啊
0: ELC 啊，是的，下次说话之前吧，就是考虑清楚一点。一句话确实给人家带来不了什么。影响，但是谁会让人家不高兴，懂不懂
1: 啊？
0: 主要你没法的多，你要刷20块钱，我给你随便
1: 说。说句
0: 实
1: 话
0: 嘛，
1: 好，是的
0: 话。是的，对不对
1: 啊？啊，
0: 说老板娘情商很高，你看他一直在为我说话哦，他一直在找补。
1: 我也想让这个刺客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我觉得呢，我一开始刺客一会，我就分享我创业的给我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就学习嘛。
0: 对，
1: 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学会。不内耗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嘛，有人说的是恶意的，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必要去回应恶意，就是有可能他，我们可以这么想，有可能他今天，哎呀，有可能失恋了，有可能分手了，然后那
0: 分手还五十啊，
1: 有可能倒闭了，有可能破产了，
0: 哎，这种80万，
1: 他这样说一下的，他就好受了，
0: 俺
1: 们就这样的成全他啥的，也不叫积功德嘛，
0: 哦，不成全的，
1: 俺们把格局拉高一点，
0: 格局拉高一点，
1: 对不对？
0: 把尤其是为了节目效果，
1: 哦，对，我也觉得。
0: 你
1: 是这样
0: 子
1: 像你，
0: 你以为我
1: 觉得你就是为了节目效果。
0: 对，我还能整拐的啊，
1: 对
0: 不
1: 对？
0: 我拐的拐
1: 不
0: 住，
1: 绝对不是这样子。
0: 没话都把它吐大一点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ECL 是不是的哈？
1: 啊，是的呢。
0: 说五十谢补掏20块钱，过来，
1: 你看看人家是不是？
0: 又把整话说的烦死
1: 了，对不对啊？
0: 话说的你整，
1: 我觉得 ELC 人家绝对是一个好人，就是想。让那个节目效果与整日
0: 还 ELC TLC 点子吗？
1: 人家你看整部电影现在人也没降下去，对不对？就要与整日才与节目效果。
0: 对对啊，就是有时间我会整的某个人哈，但是发之类，我不是说就是职工里面人对立嘛，然后几样呢，就是这不要是我会让大家开心
1: 、啊、
0: 就是两等于是比如说你要逮麻子了，或者是中华大家不喜欢再看，没两个人帮我看着了，是的，你人不就堵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人一堵过来，把就与古巴吃的说你知道的。
1: 哎，你带人家说高兴了，说开心了，
0: 啊、
1: 你还带的典型了。哎呀，
0: 对，
1: 老师是的，人很倒
0: 是，是不是啊？
1: 对不对啊？说不定哪天人家。给你说个大
0: 户建
1: 过来。
0: 对啊，你不要看我天天整这么年装买啥去死啊啥，实在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人，真的。你看我平时，你看我自己是跟马龙见面这样，对你就对我印象重要，是不是个文质彬彬的一个懒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哪个想到人家说等这么年时期啊，一天到晚鬼客户在那滔滔不绝、倒挂长江的这种人啊，是的。哎，就是我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
1: 而且比较节制死呢。
0: 对，
1: 老是比较节制死呢。
0: 嘛，说谢不误，这不是就老。比较贴近
1: 老辈，对不对？是的吧？
0: 这个爱听的谢就行。
1: 人家都是很欢迎你的。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因为今天这个马中来啊，说我也很高兴。听了马中分享他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创业经验，我感觉就是从中启发很多的。我觉得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哎，我们这不讲有多少年轻人，有没有90后这个00后的啊？就是听马。

0: 用几句说，立马性的一什么感想，都可以当平台活动活动啊，对吧？这创创业啊什么的。
1: 哟，
2: 艺术的
0: 哈。
1: 你说哟。
0: 哦，看小鞠躬的这个哈。
1: 就一的。
0: 来看小鞠躬。
1: 胡老来看小鞠躬。
0: 鞠一连。
1: 不容易，
0: 真的很厉害。哦，我们当年我一没练琴的怕，他说鞠一连。
1: 人家鞠一连练琴。
0: 鞠一连还练琴啊？
1: 这么小小伙子，他都知道学谁了。
0: 学谁？学鞠一连把练琴的么多啊？今年的都啊都。
1: 哎，你说这话。
0: 鞠一连。马上都要到多少呀？到不是不要不要。

0: 对，
1: 是那把是个局，一个要十年，我们很开心。
0: 对，就很值得呀。
1: 就开心在当下，就是
0: 那个脱口秀演那个豆豆，因为花五百块，挨不住，我还想这后面这上面一排，挨不挨？还是挨不挨啊？你两票？没票啊！立刻就听人家去过二十，等那个小姐去说开心，在我觉得多那他多那些的就一百八十的啊，你觉得你是最好的？那上这里开个脱口秀的独宣传，院长啊，你不还没开了吗？你开手的人家一捧上，
1: 我上次我把人家我，但是打的没住多，小的住包了啊，
0: 你开了，我就给你加时了，对不对呀？
1: 行，
0: 俺们送点什么粉丝的什么伴手礼，签多少名？
1: 订的票的人还没一个人家接人家的，
0: 行，
1: 这不就行了吗？也有帮助的，对不对？哎，他们那豆豆嘛，这都快千盘，哦不，六百块钱一张票，还六百多一张票，慢慢
0: 来，先慢慢那个，
1: 我看行的，他都不是，像我不是有拆盘似的哈，嗯，着实的，好，非常开谢谢大家啊，永福胡闹奶咖，还有珍惜小杨。
0: ELC都干一的嘛哈，今天我们这回讲那个马中，哎呀，我应该让马中多说一点。马中你看，
1: 这主要我们从一开始从创业遇到什么人生，聊到什么情感婚姻什么东西的，一直不聊过，反正就是开心就行哈。就是还我们这种还要回到原来位置上，就是还是想把生活当中还是要中华口袋钱。
0: 中华口袋里有什么好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分享。这就是客套了，之后然后偷偷的趴在车车上头，然后再继续跑。
1: 再继续走哈。对。哎，不要，反正我说的嘛，就几个时间啊，你不要就把这个愿望、欲望给降，再降低啊，对不对？你不要认为说啊，我今年我要干么，明年要买这样的，历史都没有钱，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要能在你车的包翻的情况之下。
0: 就慢慢一步一步走呗。我跟你讲哈，马姐们结婚了不哈？我就是我扯一句哈，啊，
1: 不，不，你都是你的。
0: 我就是我，我是在济南的时间嘛哈。吃吃，有很多人看到我们现在店现在是四百平方啊，吃一日前济南的时候也是一把别台一把的熬出来的。那时候然后在这个生命时候都是在带兵坚持上班。之前在济南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心态就觉得呢，哎呀。 我觉得我至少有个好的身体，然后我至少我是健康的，然后至少我是健康的，然后至少我父母是健康的，没有疾病。我觉得平平安安的，我觉得这个人要得想到你自己拥有的什么，就不要想了跟别人攀比。就这个时候心态就会好，你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然后你就会慢慢有信念，就慢慢来，就不要轻易的放弃。
1: 嗯，
0: 对吧？哈，我觉得人生三万多天嘛，哈，你就其实想怎么讲怎么做。当然也不是说白来的人或者是不露脸的人就是那么会出现，就是一定要觉得你现在当下的生活就是我最好的状态，那你就按照你真的，我之前年轻的时候不这样想哦，我之前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来到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背了太多的课，你也觉得也是很不开心的。虽然说你熬到现在。
1: 你可能比以前的会过得好，但有时候现在想想，有点困难，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躺平了这十多年，那你就躺平，就是当下你觉得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那就行，对不对啊？哈，至少我们生就是心态是健康的，
0: 心态健康，对，
1: 生死是健康。但是一不要想来一百合适，自己懂，
0: 对，
1: 就是点点卷卷，少一点疙瘩到，你还是一个人。
0: 对，
1: 你不要完全无为人为，不要完全躺，你躺平是苦的，但是不能说长时间躺二不连。
0: 躺十年，对对对，老老一本，就是说，就这次嘛，聊的天养活子嘛哈，
1: 嗯
0: 啊，你看，举龙举凤眼，直接美，哎呀妈呀，中华的马大姐的，找死的，你看像马美的不？马大姐的，我觉得哈，就是这几年的愿望，我觉得就用的时间就越新活，比如说有时候晚上没啊，我突然想车一个水果哈，你看原来遇新了的时候直接嘛哈，然后突然。 我下班的时候，还没到下班的时候，我不忙呢。哎，我想去吃个新的，现在今天生日不怎么样。但是我花了5块钱或者10块钱，我去买到了我想吃的东西。哎，我买到了，这种我不就很幸福吗？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就是，
1: 哎呀，
0: 知足就会容易幸福。
1: 这就是非常深刻的生活哲理，你知道吧？啊，你是姻缘啊。
0: 没嘞，是我觉得哈，我这个不开饭，你我又觉得能跟你住搭档住进嘛。 对吧哈，我以前也喜欢开导别人啊，哎呀，这个离婚的婚姻啊，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就是一定要就这种喜欢那种黑鸡汤，黑鸡汤什么，黑鸡汤什么的啊，
1: 哎呀，挺好的呢，我觉得那个马总，你看现在。

0: 紫白乒乓的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FM 九零点各位粉丝，各位好朋友，也不让我粉丝啊，就是我们听众哈。如果你要想去连，你就说，哎，我的天，听你们那个马龙天天在点头，是的哈。
1: 啊，对，我天天在点头。如果我没在的话，又不在厨房了。
0: 那我找马总，我那个天那天听，我是媳妇铁粉啊，啊，铁粉。
1: 只要媳妇老子的那个粉丝哈，来没点头，肯定有机会的。
0: 嗯
1: 啊，因为我比较健康。
0: 起码什么吃也给你喝。我是有几点面呢？没有啊。
1: 有绝对有啊！
0: 说我是我就听你们节目来的，是吧？听你不光主力哇，还主持啥的嘞？
1: 俺们家哎，灯舞啊，干鼓啊，像说的你现在海鲜啊，龙虾啊都有。
0: 嗯。
1: 还有烤虫呢。
0: 还有烤虫，那什么都有哈。
1: 啊。
0: 当然就是主力哇是最拿手的，对的哈。
1: 嗯。
0: 啊。没有新的吧，行吧。
1: 新的这个之前嘛，哎嘛，下次有的时候管饱啊。
0: 嗯，去旅游的路上，旅途的路上啊，这个听听都是风景哈。
1: 啊。
0: 先不找个合着舞，嘛，我现在我养的养活把自己还连接好朋友是吧？说听你的舞，一边看的人一边听，
1: 听是
0: 不是
1: 吧？
0: 你去学啊。你长好不好看嘛嘞？你有没有八块佛子把你的马中教育再换开你俩再换啊。
1: 他家再换。
0: 哎，他说
1: 你俩是妹子。
0: 哦，是妹子吧。哦，妹子八九。他说去学。他说去学我还跟他一说我还有点想学了。
1: 没跟你说遇到好像没按照一次支付啊，就是考察考察
0: 啊。
1: 妈就是英语，我不是英语，我可能是英语的英语。
0: 我刚才说妈说，我说的是英语的英语，妈我刚英语上毕业，不行嘛是吧？啊，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时间聊聊就到了。来，你多爱再来啊？
1: 你谁的说？俺俩讲的还酷好，还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
0: 完事儿，只要有时间就来，没隔一个星期来。
1: 我也不好意思，而且谢老师叫我来的时候我就来，我不还不好意思，心想这样合不来的。
0: 你们不好意思，我天天硬讲一那个。
1: 不对，你硬讲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我这样想哈。
0: 嗯嘛，好嘞，再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敢求情苦。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在人前哭，也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4集。
7: 小雷啊，你要是真把我当成这种人，那我刚才话算白说了，我请不动你这尊菩萨。
6: 行了，董姐，这几天生生死死的，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怕你过不了马大队那一关啊。
7: 哼，这会儿你还算说了句人话。马队长那的事儿啊，我搞定。
6: 哎，马大队可不好缠呐，他脾气一上来，连成局都得让他三分。
7: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马大队长来见到我也得让我三分。
6: 你小子也太牛了吧。
8: 正说着，车载对讲机响了起来，董杰一把抓起对讲机。
7: 我是董杰，
9: 第三检查站报告，有一名可疑的旅客在15分钟之前已经进城，目前行踪不明，
7: 立即搜查，查明此人的下落。哎，不幸被你言中啊，王八进城了。
8: 肖雷不禁皱起眉头。

0: 此时，乌曼已从货运码头那艘货轮里秘密转移到了一座高价租住的别墅里。这天，他招来几名心腹干将，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
1: 各位，我们的复仇天使计划遇到一点小麻烦。文娜和汉斯生死未卜，海之星计划暂时被迫流产。芒巴这个孩子太不听话，我要他放弃人质劫持计划，他只当耳旁风。为了见一面他那个当警察的孪生兄弟，竟然不惜打乱整个计划，差点死在他兄弟的枪口之下。一个职业杀手杀不了人，却被人追杀，哼，简直成了丧家犬。这种人，我们塔卡只好弃之不用。
2: 我们塔卡组织不能用这样的人。
3: 首领，下不该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2: 对，
4: 是
5: 夫人，我们听您的。
4: 我们听您的。
1: 离七国财长会议正式召开不到36小时，我决定启动第三套方案。
2: 首领，拉辛如何处置？
1: 拉辛是塔卡身上的一只毒瘤，必须在行动之前铲除掉，否则贻害无穷。
2: 可是拉辛已经逃离了我们的视线。
1: 只要找到芒巴，找到拉辛就不是难事儿。拉辛一定和芒巴在一起。
2: 明白了，首领。
0: 乌曼微笑着点点头，推着轮椅移到客厅的窗前，望着窗外的天空。
1: 明天是个好日子，愿上天保佑我们。
0: 再说芒巴下了大巴，匆匆走进街道上的人群中，不一会儿他腰里的 PDA 发出警报声。他掏出 PDA 一看，见屏幕上正显示一行信息，不明用户正在分析定位。芒巴收起 PDA， 警觉地环顾四周，一位老妇人正颤巍巍地从人行道上走过来，经过芒巴身边想要过马路。芒巴见了，忙伸手扶住老妇人。
6: 哟，大妈，当心，我扶你过去。
1: 谢谢。
0: 芒巴扶着老妇人走过马路，他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正手持 PDA 在寻找什么定位目标。此人正是乌曼的心腹杀手。芒巴立即将自己的 PDA 丢进老妇人的衣袋里，一面跟老妇人道了别，避到路边的一家小商店假装买东西，眼睛一直偷偷注视着那名杀手的一举一动。当老妇人从杀手身边走过时，杀手手里的 PDA 突然显示出了强烈的信号，杀手猛然回身追上老妇人，将老妇人一拉。老妇人回过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杀手。杀手看看老妇人，尴尬地笑笑。
6: 对不起，认错人了。
0: 老妇人回过身继续向前走了。杀手疑惑地看着手中的 PDA， 仿佛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芒巴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认定此人是在寻找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中国警方派来的还是乌曼派来的。凭直觉，他觉得是乌曼派来的。对此，芒巴不免有点恼火，但是也来不及细想。他看见那位老妇人已经走远，消失在一条小巷里，忙闪身从另一个方向追到小巷里。芒巴在小巷里装着与老妇人不期而遇的样子，跟老妇人打了个招呼，顺手从老妇人的衣袋里取回了自己的 PDA， 随即关了开关，快步地逃出小巷。正根据 PDA 上的定位信息向小巷慢慢找来的杀手，见自己 PDA 上的目标信息突然消失了，一脸诧异，抬起头无所适从地四处观望着。 杀手没有找到芒巴，便匆匆赶回乌曼的住处向他汇报。
4: 夫人，我一直在通过定位系统跟踪芒巴，但是目标显然突然消失了。我担心芒巴已经被中国警方抓到了。
1: 不，你不了解芒巴，他不会被人轻易抓到的。白狼是个让很多国家的警察都感到头疼的称呼。
4: 好吧，我会继续寻找他的。
1: 注意不要惊动他，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找到拉辛。
0: 突然杀手的 PDA 上又出现了目标。
4: 首领，芒巴又现身了。
1: 千万谨慎，一旦让他发现你，你会送命的。
4: 是是，
0: 杀手答应着退出门去。再说芒巴进了城仍然下落不明，董杰得立即赶回局里指挥搜捕行动。在回局里之前，他先将越野车开到蓝青家楼下停下。

0: 小雷啊，
1: 回去照顾照顾蓝青吧，她惊吓过度，身体很虚弱。
2: 你呢？一块儿去看看她吧。
1: 免了免了，这种时候啊，我可不想凑热闹。你代我问候她吧，希望她早点康复。
3: 肖雷点点头，下车向住宅楼里走去。董洁一直目送着肖雷，见他的身影。

0: 影消失在住宅楼的大门里，不禁拍了一下方向盘。
1: 哎，人家让你去的，你装模作样干嘛呀？
0: 肖雷出了电梯，直往家门口走。突然，两名警察迎过来拦住他，不许他再往前走了。
2: 哎，你不能过去。
3: 我是肖雷，我回家。
0: 两名警察摇摇头，其中的一位沉着脸对肖雷：“
2: 对不起，我们必须核实你的身份。”“
3: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是肖雷。”“
2: 那请你出示证件吧。”“
3: 哎呦，糟糕，丢在董杰的车上了。”“
2: 啊！”
0: 两名警察一下警觉起来。“
3: 要不，你们给董处打个电话行吗？”“
2: 不行，你还是要跟我们回去一趟。”“
3: 别开玩笑好不好啊，我已经到了家门口，你们总让我见见妻子吧。”“
2: 对不起，不行，在核实清楚你的身份之前，你不但不能见他，还要跟我们回去一趟，走吧。”
0: 说着招来另外两名警察，示意他们将肖雷带走。两名警察一把拉住肖雷，把他往电梯方向推。“
2: 走。”“
3: 喂，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
2: 这是命令，不是儿戏。”“
3: 谁的命令？董杰的？”“
2: 对，我们就是奉董处的命令在这里保护蓝记者的安全的。”
0: 说着硬将肖雷推进电梯里。蓝青在家里听到外面的动静，打开门奔出来，肖雷已经进了电梯。蓝青连忙转身跑到露台上，等着肖雷的身影在楼下出现。就在此时，董杰赶回了反恐处，刚走到监控中心门口，卢亚一头冲了出来，差点跟董杰撞了个满怀。“
4: 唐，刚刚发现盲巴从西岭商场的一个小网吧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5: 什么？”
0: 董杰立即奔进监控中心，抓起对讲机，
5: 通知西岭警署马上控制西岭商场。第二行动组跟我走。“
4: 是。”
0: 肖雷的身影终于在楼下出现了。“
6: 肖雷。”
0: 肖雷抬头看见蓝青，急忙站住。“
3: 蓝青，蓝青，
6: 怎么了？你怎么刚上楼就要走？你去哪儿啊？”
0: 肖雷无可奈何地看着面前的警察，仰头对蓝青解释：“
3: 去反恐处见董杰。”“
6: 为什么呀？”“
3: 核实我的身份，否则他们不让我见你。”“
6: 警察同志，他是肖雷，他是我丈夫肖雷呀。”“
7: 对不起，蓝记者，这件事儿我们帮不了你，他不能提供身份证明，是不能进去见你的。谁知道他是肖雷还是盲巴啊？”
0: 正说着，肖雷的手机响了。肖雷忙接手机，手机里是董杰急切的声音：“
8: 肖雷，在西岭发现盲巴了。”
0: 肖雷听了心里一震：“
8: 我马上过来。”“
6: 肖雷，我正在试着煲汤，你先上来，先让你尝一尝。”“
3: 不行啊，蓝青，我有任务，执行完任务我一定回来喝。”
0: 说着将手机递给一名警察，警察放到耳边一听，电话果真是董杰打来的，忙放了肖雷，并替他招来一辆出租车。肖雷上车快速离去。蓝青站在露台上看着肖雷乘坐的出租车远远离去，心情一阵沮丧，垂头丧气地退回屋里去了。此时盲巴戴着墨镜坐在西岭商场前的广场长椅上，吃完汉堡包，伸手从椅子底下取出一把储物柜的钥匙，起身径直向商场的储物柜走去。吴曼的心腹杀手突然闪现在一旁，悄悄监视着盲巴的行动。盲巴隐约感觉到什么，放慢脚步走到一台自动饮料售卖机前停了下来，投进了几枚硬币，取出一罐饮品。从自动饮料售卖机的反光玻璃门上，他看见那名杀手的身影正试图向他走近。盲巴装着不在意的样子，抽身离开自动售卖机。杀手闪身来到自动饮料售卖机前，寻找着盲巴的踪迹。突然，杀手的后背被人拍了一巴掌。杀手一回头，不禁大惊失色。
9: 盲巴，盲巴先生，
10: 跟我跟得很辛苦吧？
9: 这首领让我保护您。哼！
0: 不等杀手说完，盲巴已举起饮料罐砸在杀手的脑袋。

0: 有个熟悉的身影在人流中闪了一下，肖磊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马上追上前去。人流中已看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了。肖磊又急忙返回到储物柜前，望着那只晃动着的钥匙扣，若有所思。这时，一名商场服务生走过来：“
1: 哎，这是哪个这么不讲公德嘞？把钥匙送回去。”
0: 说着，服务生伸手想要去拔钥匙，肖雷一把拦住服务生，亮出证件：“
2: 我是警察。”
1: 哦，
0: 自己从身上取出白手套戴上，拔下了钥匙。肖雷拿着钥匙来到商场服务台，向服务台查询租柜人的资料。一名女服务员翻了翻储物柜的出租记录：“
1: 哦哦哦，警察同志啊，你要查的这个储物柜是4天前租出去的，哎喏。”这就是登记卡嘞，上面有租柜人的签名。
0: 肖雷接过登记卡看看，上面的签名并不是盲巴，他当然不会用真名的。
2: 我想把这页登记卡带回去，可以吗？
1: 这是我们的原始记录，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外借的。
2: 小姐，特殊情况，这对我们十分重要。
1: 那好吧，
2: 谢谢。
0: 服务员朝肖雷看看，点头同意了。前来西岭商场执行任务的警察将商场内外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盲巴的踪影。
3: 可以确认，租用这只储物箱的正是盲巴。这个发现对于案情十分重要啊。4天前盲巴向储物箱里放了一些东西，而4天后他又冒险将这些东西取了回去。哎，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他敢冒这样的风险呢？
0: 肖雷望着手中那把储物柜的钥匙，皱眉思索着。
3: 肖雷，说说你的想法。
2: 可以肯定这个东西十分重要。
3: 嗨，这还用你说吗？关键是他究竟取走了什么东西。
2: 我分析有两样东西对他极为重要，第一是钱，没有钱他寸步难行。第二是武器，实施复仇天使计划的武器。
3: 对了，哎，里边好像还藏着一只小鸟。
0: 参加分析会议的几名警员都觉得好奇。
1: 什么？小鸟？不会吧，这个还不早就给憋死了。
0: 董杰从证据夹中取出一小片羽毛，卢亚看了看那片羽毛。
3: 你看，这个是从盲巴租用的储物箱中发现的。你说，会不会是一只小鸟的标本呢？
1: 哎，小雷，你这个杀手弟弟还真是有点意思。难道他喜欢养鸟？
2: 也许吧，他从小爱养鸽子。
3: 哎，别扯远了，继续分析案情。离七国财长会议正式召开只有32小时了，我们离零风险的差距还很大呢。我可是乐观不起来，盲巴的行踪飘忽不定，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吴曼又在 A 国突然失踪，我估计啊，他现在很可能已经潜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眼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啊，同志们。
0: 办公室里一时静默无语。这时，一名警员走进会议室，到董杰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董杰匆匆宣布散会，自己回了办公室。随后，肖雷也跟了进来。
2: 董杰，我该回特警队了。卢亚说要你签字认可呀。
0: 董杰听了一愣。
3: 谁说你要回特警队的？
2: 不用谁说，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3: 结束了？谁说的？谁说谁签字啊？我可不负责。
2: 董处长，你不能不讲理吧？你让我来是为了假扮盲巴，现在不需要我假扮他了。
3: 当然，理还是要讲的。哪一天盲巴落网了，你的任务自然结束啊！到那个时候，谁也留不住你。啊，刚才有个线报说在15分钟前看见盲巴了，你去吗？
2: 我能不去吗？盲巴一天不落网，我就一天不能回特警队啊！
3: 哼，想特警队了？
2: 是啊。
3: 将来啊，你也会想我们反恐处的。走吧。
0: 董杰驾车向目的地驶去。
2: J
3: 见到蓝鲸了。

0: 只看了一眼呢。
1: 你要对他好一点，要负起责任来。只看一眼，哼，他吃你兄弟这么大的苦，你就看他一眼，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长的。进水了，
0: 能看他一眼就不错。
1: 嗨嗨嗨，怎么说话呢？
0: 你小子在我家处处设卡，层层设防，我插了翅膀也飞不进去。
1: 对了对了，你的证件落在我车上了，那给。
2: 他从方向盘前台上将肖磊的证件推给肖磊，肖磊接过证件。
0: 哥们儿，你不会是有意的吧？
1: 哎，
2: 邓杰听了气得瞪着肖磊。
1: 我看啊，我们俩共事的希望是不大了。抓完盲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这反恐处啊是放不下你这尊菩萨了。
0: 虽然只看了一眼，哎，我还是挺感激你的。
1: 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认识你这几天，感激这两个字还是头一回从你的嘴巴里冒出来啊。
0: 这俩字儿早就该说了，真的。
1: 哼，
2: 董姐看看小雷，感受到他的诚意，笑了笑，没再说话，猛踩油门冲过十字路口。此时盲巴正坐在一家快餐店的一张靠窗的座位上吃饭，餐桌的一端放着他的鸽子笼，鸽子笼内养着一只活生生的鸽子。盲巴边吃饭边警觉地注视着街上的动静。快餐店外面不远处，董杰的车突然开过来停下了，他的车后还紧跟着一辆警车。董杰下车，快步走到一个报摊前，向卖报人询问着什么。卖报人指指点点回答着什么。董杰听了回身一招手，警车里跳出七八名警察，在街边集结待命。肖雷也从董杰的车上下来了，径直走到报摊前。董杰指指肖雷，似乎在问卖报人看见的人是不是很像肖雷。卖报人一脸惊讶，连连点头。盲巴在快餐店内将这一切清楚地看在眼里，一下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招呼服务员给他将食品打了个包，急急忙忙拎起食品袋及那只鸽子笼，慌慌逃出了快餐店。快餐店外，警察在街上开始四散开来，对快餐店形成了包围之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5集，耿杰下车，快步走到一个报摊前，向卖报人询问着什么。卖报人指指点点，回答着什么。耿杰听了，回身一招手，警车里跳出七八名警察，在街边集结待命。肖雷也从董杰的车上下来了，径直走到报摊前。董杰指指肖雷，似乎在问卖报人看见的人是不是很像肖雷。卖报人一脸惊讶，连连点头。王八在快餐店内将这一切清楚地看在眼里，一下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招呼服务员给他将食品打了个包，急急忙忙拎起食品袋及那只鸽子笼，慌慌逃出了快餐店。快餐店外，警察在街上开始四散开来，对快餐店形成了包围之势。
6: 快点，快快！
0: 没等警察们包围过来，王八已从快餐店后门快步走出，跨上街边一辆载客的摩托车，接过车主递过来的头盔戴上。
6: 快，去市郊海水养殖场。
0: 董杰、肖雷率领警察包围了快餐店，快餐店里里外外被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王八的身影。
7: 哎呀，晚了一步，又让他逃了。
0: 董杰也说不出的懊恼。此刻，摩托车一路狂奔，到了海水养殖场停下了。王八摘下头盔，付完车费，拎着食品袋和鸽子笼，径直走上小艇码头，登上小艇。岸边，摩托车主并没有立即离去，他摘下头盔，望着王八乘坐小艇驶向水面中央的木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王八没有注意到摩托车主的异常，驾驶小艇靠上水上木屋，拴上小艇，跳上木台，走进木屋内。王八看看屋内，放下手中的食品袋及鸽子笼，舒舒服服地朝地板上一躺。
6: 拉辛，出来吧，给你带了点吃的。
0: 木屋中央的一块木板马上被掀开了，拉辛从水里窜了上来，抓过食品袋，拿出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8: 是呀，王哥，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6: 小麻烦总是有的，吃吧，吃饱了，准备上路。
8: 上路？去哪儿啊？
6: 你今天必须离开这儿，去哪都行。
8: 那乌曼岛了？
6: 你就不用管这么多了，反正离开这就是了。
0: 拉辛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8: 我不会走的，王八，这是我跟乌曼的事儿，你不用管。
6: 是你的事儿，也就是我的事儿，我不可能不管。等我办完该办的事儿，你想干什么都行。
8: 我要是说不呢？
0: 王八扔给拉辛一扎钞票。
6: 不要对我说不， 知道吗？拉辛，我不喜欢这个字儿。
0: 拉辛望着芒巴那双冷酷的眼睛，不再说什么，收起钞票走出木屋。
6: 去哪儿？
8: 离开这儿，明天再回来。
0: 说完跳上小艇，向小艇码头驶去。
6: 这个小子，
0: 王八怅然地看了一眼拉辛驾驶的小艇离去的背影，倒头睡下了。小艇靠上码头，拉辛跳上岸。远处摩托车主掀起头盔上的防风罩，看着走来的拉辛。
9: 老板，去哪儿啊？
0: 拉辛摆摆手没搭理，从摩托车主身边走了过去。不远处的一个水果摊前，两名男子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悄悄尾随拉辛走去。拉辛走过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里，买了几罐啤酒，走出来打开罐子，边走边喝。摩托车主和那两名男子渐渐地向拉辛逼上来。拉辛感觉到什么，将最后一罐啤酒喝完，然后把罐子往地下狠狠地一摔。
10: 别他妈的给我偷偷摸摸的，来呀，你们这几个毛毛虫能把我怎么样？这不他妈睁眼看看我拉辛是什么人。
0: 这时摩托车主加足马力向拉辛冲了过来，拉辛急忙躲闪开了。摩托车主调转车头再向拉辛冲过来，拉辛飞身将摩托车主踹翻在地。他刚想扑上前制服摩托车主，那两位男子趁拉辛不备冲上来，把拉辛掀翻在地，一阵猛拳砸昏了拉辛。两名男子掏出绳子将拉辛捆绑到摩托车后座上，摩托车主载着昏迷的拉辛急速向远处驶去。猛然间，王八一个机灵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感觉到木屋周围有一些异样的动静，王八从地板上跃起身，警觉地听着周围的响动，周围却一片寂静，无声无息。王八还是警惕地伸手从枕头下同时抽出两只手枪，眼睛盯住木屋的门，一步步向门边走去。此时门外正站着两名杀手，手中握枪，凝神屏气地听着屋里的动静。两名杀手同时使了一个眼色，一起飞身闪出，持枪对着屋门。就在此时，芒巴从屋里窜出来，两只手枪同时各指住一名杀手。
6: 把手举起来。
0: 两名杀手惊慌中慢慢地举起手，芒巴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两名杀手还没回过神来，手中的枪已被芒巴拿下。芒巴又左右开弓，将两名杀手打下海去。一名杀手的头在木筏边冒上来，想爬上木台，芒巴伸手将他的头按在木筏上。
6: 谁派你们来的？
11: 是首领。
6: 那拉辛呢？
11: 在那边。
0: 杀手向远处指指，芒巴看了一眼杀手指着的方向，伸手拉起杀手。杀手慢慢从水里爬上来，刚要登上木台，芒巴突然飞起一脚，将杀手狠狠地踢进海里。芒巴转身跳进木屋边一条备用的小艇，快速地驶向岸边。再说拉辛被摩托车主带上一座悬崖，将昏死的拉辛拉下后座，拉辛摔到地上，慢慢地睁开眼睛。摩托车主正将拉辛推下悬崖，拉辛突然爬起身，一拳将摩托车主打倒在地。摩托车主立即跳起身和拉辛对打起来，拉辛多少有点体虚乏力，被摩托车主逼到悬崖边。拉辛看了一眼身后的悬崖，只见悬崖下海浪滔滔，没有退路了。拉辛挣扎着想从悬崖边逃开，摩托车主扑过去飞起一脚，拉辛被踢下了悬崖。 摩托车主刚要转身，耳中突然响起几声枪响。摩托车主只来得及喊出一声
3: 啊不，
0: 已身中数枪，栽下了悬崖。悬崖上，盲巴正握着手枪巍然地站着，他突然喊了一声
12: 拉西，
0: 奔到悬崖边，向悬崖下看去，那里只有滔滔的海浪，拉辛和那名摩托车主都没有了踪影。王八阴郁的脸上渐渐露出杀机，他伸开手。

一只白鸽从盲巴的手中腾空飞起，飞上天空，来回的盘旋。暮色中，残阳如血，盲巴的身影仿佛被烧融了。在那一片红光中，盲巴转身跳上那辆停在悬崖边上的摩托车，踩动油门，摩托车如出膛的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0: 再说被芒巴打下海里的两名杀手落汤鸡一般的回到了乌曼租住的别墅。乌曼看着两名杀手的狼狈样，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首领，芒巴从我们手上跑掉了。
1: 就你们还想抓芒巴？哼，不自量力，能留下一条狗命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拉辛呢？他怎么了？
2: 拉辛他死了，老六把拉辛扔下了悬崖。
0: 乌玛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1: 哼，内患一除，了了我的一块心病。老六他人呢？
2: 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吧。
0: 突然乌曼的电话响了，乌曼的一名保镖拿起电话看了一眼，递向乌曼。
3: 夫人，是老六的手机打来的电话。
1: 老六？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你问他是谁？
3: 喂，你是谁？说话，谁？
0: 电话里没人回答。保镖捂住电话。
3: 夫人，对方不开口。
1: 嗯？
0: 乌曼马上明白了什么，伸手接过电话。
1: 啊，喂，是芒巴吗？我们该见一面了。
0: 电话正是芒巴用摩托车主挂在摩托车上的手机打来的，他听到乌曼的声音才开口。
4: 你没猜错，我是芒巴。那个老六，我让他陪拉辛一块去天国了。
0: 乌曼一下叫了起来。
1: 你杀了老六？你太令我失望了。我花钱请你，不是让你来杀我的人的。
4: 拉辛是我的拜把兄弟，老六杀了拉辛，他只能去死。
0: 乌曼平息着自己的怒气。
1: 孩子，看来你我之间有很多误会，你想跟我谈谈吗？嗯，孩子，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的帮助。来吧，我派人去接你。
4: 哼，不要再耍什么花样了，复仇天使计划会毁在你的手里。
1: 谢谢你还记得复仇天使计划，我想我们会谈到一块儿的，不对吗？来吧孩子，我等你。
0: 说完放下了电话。
1: 快准备去吧，芒巴一会儿就到。
5: 是。
0: 两名保镖和两名杀手疾步跑开了。乌曼面无表情，用手转着轮椅来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大海，心思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不远处的海边，惊涛拍岸，海面上突然刮起了风。乌曼租住的别墅在海风中显得有点孤零无助。一名保镖警惕地走在别墅前的沙滩上，向四周巡视着。别墅的阳台上也晃动着一个保镖的身影，他巡视着更远处的海面。海边的一块礁石旁，隐隐地露出一个端着弩的蛙人。蛙人趴在礁石边，看着岸上的保镖，慢慢地举起手中的弩，瞄准那名保镖，扣动了弩的扳机。那名在岸上巡视的保镖应声倒下。蛙人放下弩，弓着身快速跑上岸，向别墅奔过去。到了别墅墙角处，蛙人翻身攀上栏杆，闪身进了一扇窗户。那名在阳台上巡视的保镖毫无知觉。蛙人进了别墅，往一扇门内一闪，竟是一间宽大的室内游泳池，正想要退出，突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急忙悄声入水，潜进了游泳池。一名保镖快步走进游泳池，警惕地巡视着游泳池的各个角落。水里的蛙人贴在游泳池边，随着保镖的脚步慢慢地在水里移动， 宝宝刚刚要走到游泳池边，还没来得及向游泳池内细看，保镖顿时中枪倒下。蛙人握着带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游泳池里爬上来，将保镖的尸体拖进一旁的桑拿房。不一会儿，从桑拿房里走出盲巴，刚才的蛙人正是他。此时他已换上保镖的衣服，警惕地走出室内游泳池。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乌曼突然一惊，刚想回头，一只冰冷的枪口已经对准他的脑袋。乌曼不动声色。
1: 我的孩子，你还好吗？
0: 芒巴举枪站在乌曼身后。
4: 托你的福，我还好好活着。
0: 两名杀手猛然持枪冲进门来。
2: 夫人，怎么回事？
5: 芒巴！
0: 芒巴一下把乌曼的轮椅转向门口，自己站在乌曼的背后，枪口对着乌曼。
4: 老实待着，别逼我动手。
0: 乌曼挥了挥手，两名杀手放下了枪。
1: 芒巴，你是怎么了？放松些，你太紧张了，把枪放下。
0: 芒巴将轮椅转到自己面前。
4: 是你下令杀了拉辛？
1: 是的，是我下的命令。
0: 芒巴将枪口对准乌曼的脸。
4: 告诉我一个理由。
1: 谁都不能破坏我的复仇天使计划，可是拉辛做了，所以他该杀。
4: 我已经说服他让他走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1: 拉辛是绝对不可信任的人，你居然会相信他？别把枪口对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听见了吗？我实在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这不该是你的所为呀，孩子。
0: 哼！芒巴听了，把手中的枪扔给了旁边的杀手。
1: 哼！孩子，当你把我这张轮椅转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我已经抢了先机。嗯。
0: 芒巴低头一看，乌曼藏在轮椅扶手里的暗器已经打开了。
1: 只要我轻轻按动扳机，一秒钟内就有上百发子弹击穿你的全身。不过我不会这样做的，你是我请来的客人，我的复仇天使计划需要你去完成。嗯。
0: 说着向旁边的一名杀手示意了一眼。
5: 哦，
0: 杀手立即搬来一张椅子让芒巴坐下。
4: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1: 说，我并不想对你隐瞒什么。
4: 我有一个孪生哥哥。
1: 一个叫肖雷的中国警察。
4: 对，他假冒我与文娜汉斯周旋，你难道一无所知？
1: 问得好，我什么都知道。知道他是你的哥哥，知道他是一名中国警察。
4: 哦，那你为什么不向文娜汉斯透露这个秘密？
1: 透露秘密，透不透露结果都一样，他们已经完全处在中国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机会吗？嗯？
4: 从一开始你就准备放弃他们？
1: 文娜和汉斯都是我忠诚的孩子，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放弃他们。他们给我迎来了宝贵的时间，我祈求上天保佑他们。
0: 芒巴冷冷地看着乌曼。
4: 哼，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你手里的牌。现在你打完这张牌之后还准备打哪张牌？
1: 打牌？说得好，你说我这个老朽是不是也可以当张牌打出去？
4: 哦，
0: 盲巴听了，愕然地看着乌曼。这时，窗外飞回一群归巢的鸽子。乌曼转头看向窗外飞翔的鸽子。
1: 天晚了，鸽子回巢了。你那只鸽子该出动了。
4: 知道了。
0: 盲巴明白乌曼话中的含义，抬头看向窗外的鸽群。再说盲巴从快餐店逃跑之后，董杰、肖雷等人气闷地回到反恐处。刚一进办公楼，董杰就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个不停，他快步走进办公室。
5: 喂，我是董杰。嗨，我一猜就是你。什么？找我？帮肖雷请假？
0: 说着看看墙上的钟。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十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

了事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时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他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0-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0-40就够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2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3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两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也让孩子适应，妻子最初每周只会去公司三两天。此前给孩子喂奶瓶、拍嗝和哄睡等事项我已经能胜任，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要查看孩子的便便颜色，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天全职带孩子，妻子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该能承受。可从第二天开始，喂奶瓶的不顺利开始让我受挫，我用尽了办法都不行，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孩子喝一半就不喝了。大概之前喂奶不足导致他住院的经历给我的影响太大，我总担心他喝不够。这股焦躁情绪终于在周五爆发，那天中午奶已经凉了，可孩子还只是衔着奶嘴玩。我突然猛地抽出奶瓶喊了一句不喝就算了，因为动作太大，奶瓶底碰疼了他的膝盖，他立即哭起来。我赶忙拍着他说，宝宝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0: 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四月份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另类。我找了个给孩子拍照的借口，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玩，有助于钙吸收，我没有照做。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过道拐角处就回来了。唉，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妻子叹了口气说。后来妻子买了一个腰凳，说我如果不想推婴儿车，可以把孩子绑坐在胸前，这样就能解放我的双手。我开始像袋鼠妈妈一样带孩子出门，可是仍然不想碰见人。遇到有妈妈带着孩子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总是会远远地躲开。而且孩子一直见人就哭，这也是一个我说服自己躲避的理由。一次有位坐着轮椅却声若洪钟的奶奶冲我招手，你一个男的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做几秒了，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妻子见我又愁眉苦脸的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

哄睡，孩子一见他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妻子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说实在抱不动了。一次午睡时间，孩子一直闹腾，我摇他的幅度越来越大，妻子立即跑过来接过他，他实在不想睡就算了，我听了更生气。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这些日子太忙了，一些育儿细节他已经疏忽，我所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好像不值一提，他想要表达的关心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一击。当他早上出门前随口问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里转来的育儿知识我也嗤之以鼻，好像那是对我的冒犯一样。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奶爸金石分享自己的带娃故事。

开始给孩子喂辅食后，我的劳累程度近乎加倍，深刻体会到了忙活俩小时只吃一两口的痛苦。后来我删掉了那些收藏的花样辅食视频，只准备最简单最必要的食物。有一天孩子吃了蛋黄后突然喷奶，我抱着呕吐不停的他直发抖，孩子边吐边哭，我才反应过来不能让他呛到，立即把他翻过身来。谁来帮帮我？我喊了一声，无人回应。等孩子睡了，我清理完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坐在床边发呆。后来一个月内孩子又吐了两次，我才终于确定他是无法吃鸡蛋的。我责怪自己的无知让他遭了这么多罪，妻子没有怪我，说育儿也是一种修行吧。我想那我是最差的修行者了。时间到了七月，我已经慢慢掌握了大部分育儿细节，也可以从容地带着孩子到人群中去，孩子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可我仍然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中。35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打算过，妻子说改到周末陪我一起过，我仍然拒绝。妻子说，那我的生日也调过来一起过了吧，省得麻烦。他的生日是在10天后，我最终同意了。那天我们互赠礼物，妻子给我剪短了头发，我喝了一点酒，一家人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迈入35岁，我想至少该给自己一些新的开始。看到很多母婴博主的短视频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妻子表示支持，但我对于孩子出镜吸引流量总有一点抵触，所以大多在拍自己，流量极低，又增加了焦虑。孩子晚上一般9点左右就能睡着，我想去夜跑减压，妻子说你悠着点，别跑太累。跑步确实能帮我减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好了不少。最初我只能跑2公里，大半个月后我能一口气跑8公里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妻子很担心。七月末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连降暴雨，有一晚雷电频频，我坚持要去跑步，妻子不许，我趁他上洗手间溜了出去。刚跑了没多久，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至，我看到路边几棵树被吹得几乎倒地了。妻子打来电话责令我回家，说孩子哭了。我知道他是骗我，转了一大圈才慢慢跑回来。进家门前我还站在楼门口淋了一会儿雨，这是我夜跑以来最痛快的一个晚上。妻子催我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可别这么疯，病了怎么照顾小宝啊。第二天晚上我仍然坚持出去，天气预报说11点有雨，我对妻子发誓在那之前你一定会回来，妻子拗不过我。我是想去看看那几棵树，果然它们已经横在地上。我在他们旁边站了很久，像是在哀悼失去的那部分自己，坚定而有力量的自己。又过了一个月，我不得不停止夜跑，因为我把脚扭伤了。没了这样一个情绪疏通口，我很不习惯。后来我又重新开始拍短视频，至少多说说话能让我好受一些。有一天我发了一个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全职奶爸的短视频，不一会儿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发来私信，半开玩笑地说，你一个北漂硕士最后这样甘心吗？可能也不错，起码有人养。我立即删掉了私信和视频，脸上挂着怪笑，一遍遍自问，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之后的一天，当孩子再一次拒奶，我猛地把奶瓶扔在爬行垫上，瓶子弹起来，奶嘴碰到了孩子的嘴，他哭了，我任他哭。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已经进入一种习得性的情绪崩溃平衡模式，如果我能发泄一次情绪就能获得一两天的平静，情绪越是爆裂获得平静的时间似乎越长。孩子几乎每月都要打预防针，有时候打完针夜醒次数会增多，但10月份这次打针后2天
他都睡得很好，我却连续失眠，耳鸣也加重了。到了第三天，我以为他应该不会夜醒了，但事与愿违。凌晨1:30，他哭了，妻子也醒来了。我让他不用管，抱起孩子去到客厅。他异常活跃地挣扎着，我抱着他做了几个萝卜蹲后头晕眼花，他仍然哭个不止。极度焦躁的我突然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哭声陡立。那一刻，我的脸在黑暗中扭曲着。妻子说，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哭得这么厉害。我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怎么也贴不到孩子额头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多年前还在读书时，我曾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孤独老人在寒夜里捡到一个弃婴，天亮之后，他决定跟孩子一起活下去。当时那样的情境似乎接近我的创作理想。可如今，真实世界里的我竟然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残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一种压倒性危险的临近，我不知道下一次当我的情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高涨起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直等到两点，想着孩子晚上应该不会夜醒了，于是悄悄起身出门。最初我只想在小区附近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周围

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会借这个机会严肃地想很多事，但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任性地走。我曾在一个天桥上徘徊了很久，然后下了桥继续向北，一直走到没有小区的地方，在一片靠近农田的林子里，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枯草。天很冷，我像是慢慢熄灭的篝火，意识也一点点成了冷灰，但是我的双脚没有停下来。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早上7点多了，孩子还没醒，妻子在煮面。我说起早了，散步去了。

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极限。我原先以为所谓的产后抑郁、带娃崩溃都是夸张的情绪描述。妻子静静听完，与我商量，还是让妈从老家过来吧。此前为了让家里放心，我曾信誓旦旦地说，现在带孩子轻松多了，一切都很方便，不像他们那时候。母亲来了之后，我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她却忧心忡忡地说，你的眼睛一点神都没有了。我说，这崽子太累人。刚开始时，我会忍不住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后来母亲说，她晚上睡觉不踏实，就让孩子跟她睡，晚上醒了，她来哄就行。虽然前半夜我还是会竖着耳朵听孩子会不会哭，但我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我也终于听从妻子的劝告，去了只隔一条马路的医院看耳朵。大半年的耳鸣让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生看了一眼说堵了。当他用机器从我耳朵里往外吸时，巨大的声响一度让我看到了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幻想。回家后，我听到了孩子在喊什么，他的声音好大，

妻子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就是叮咛栓塞。叮咛是什么？妻子问。就是耳屎。有一天我看到妻子买了心理学课程和书，说不如让我自学吧。于是我开始跟阿德勒学习课题分离，跟弗兰克学习意义疗法，还跟史蒂芬科维学习七个习惯。一段时间后，妻子问我有效果吗？我说不知道，但现在如果宝宝不喝奶的话，我能够平静地把奶瓶放回保温器里，至少五次里能有三次吧。无条件认可自己吧，少年，他说。我又想起孩子出生前做的那个梦，对妻子说，也许那个巨人是你，我是那只该被你摔打的情绪怪兽。妻子说，我总觉得吧，你虽然不高，看着也不矮。我说，怎么着也比你高 2.5 厘米。孩子满一周岁时，我们给他安排了简单的抓周仪式，他最后抓了小球和书本。中午我在做西红柿炖牛腩，妻子突然叫我，我回到客厅，正整理盆栽的他兴奋地对我说，长寿花开花了。我一时分不清花与叶，这个顶上也有，他指给我看。是的，我的生活说起来仍没有什么反转，虽然有母亲帮忙，但看孩子还是让我极度疲惫。孩子吃的辅食多了，奶量从810毫升降到600毫升，我总担心他会不会饿，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职场。但家里的花毕竟在冬天开了，现在孩子会叫爸爸了，每次都拖着长长的尾音重复叫个不停。妻子让他叫妈妈，他却仍然喊爸爸。妻子假装生气，果然是你养出来的孩子。后来我发现，当把孩子放在以前妻子哺乳时让他躺的垫子上，他会一遍遍地叫妈妈。我还没把这个窍门告诉妻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奶爸金石的带娃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3集，瞒上欺下都是骗。上一集我们讲了，沈老财买下了朱熹先祖的坟地，在那儿呢开山造坟，打下金井，埋上一只大乌龟，说是可以保佑子孙富贵延万载。景泰六年，朝廷呢在婺源给朱熹建这祠堂的时候，九世嫡长孙朱瞻也没有想到将祖上这坟山给要回来。到了十世孙朱璜的时候，他想到了山上这祖坟。而这个时候呢，沈老财已经去世了，沈刚呢不学无术，更兼嫖赌成性，已经呢沦落为破落户了。想当初沈老财花了3000两银子买来的坟山，如今呢朝廷尊奉朱熹，子孙世袭罔替为五经博士，属于大富大贵的人物，想要收回坟山也应该呢花钱来买。想不到呢，这沈刚行了狮子大张口，要狠狠地敲上一笔，开口那就是5000两银子。你这么大的价钱朱璜不能忍受，就让这婺源知县替自己收回。婺源知县认为这是民间买卖，朝廷呢也没有下令把这个朱家祖上的坟山收归朱璜所有，就婉言拒绝了。朱璜一看下令不管，就来到京城活动。那时候宦官刘瑾专权，在打击不服他的朝臣的同时呢，也会拉拢一些文人为自己服务。朱璜是朱熹十世孙呢，是圣贤后代啊，以朱熹的名气足以使文人服气，所以说呢，这刘瑾呢颇为看重朱璜，也刻意的与他来往。朱璜呢借机提出说要回祖上坟山的要求，刘瑾呢就让他写成奏章，答应替他呈递给正德帝，要皇帝亲自批准。如果仅仅提出要回祖上的坟山，那就未免太显得自私了。所以说呢，朱璜在提出祖上坟山被富家侵占的时候，又提出婺源县姓朱的都冒充这个朱熹后代，以逃避赋税劳役的问题，所以呢恳请皇帝下诏予以禁止。奏章写好之后交给刘瑾， 刘瑾狡猾凶狠，有口才，机智善变，善于观察政治方向，他是不会为自己背上替人说情的罪名的。就让这礼部按照朱皇的意思来上奏，自己呢则在正德帝旁边吹风。正德帝以其出奇的荒唐放荡、心态异常、秉性离奇而烙印史册，他自恋而自虐，狂妄加狂想，宠信以刘瑾、钱宁、江彬为首的集伙毛贼。那这些毛贼头子们或以权奸恶患，或以娈童班头，或为野心武夫，他们呢偏信奸佞，驱斥杀戮忠良臣民，先后颁布奸臣榜，廷杖百官，建立豹房和宣府行宫，广收义子，禁止养猪，自封为大庆法师，自任大都督大将军，三次御驾亲征，冷落九重深宫的后妃，专门喜好抢掠民间寡妇孕妇以宣淫，可说恶迹昭彰，怪行频频，匪夷所思。正德帝虽然说任性，但并不糊涂，在关键时候啊还挺聪明，所以说他虽然看了朱皇的这奏请，但并没有完全听信朱皇的一面之词，而是批示说诸子坟产既年久无末，令府县官查处禁约，勿容富豪侵占，凡迁差役须审其果为后裔，乃如立父之。也就是说，朱熹先祖的这坟产既然已经过了300多年了，肯定是荒芜了，让该地的府县官进行调查处置，然后再行禁约，不容许富豪们侵占，凡是官府迁用差役都应该进行审查，如果真是朱熹后裔，就按照朝廷原来的规定免除劳役，否则不允许。正德帝这样的批示是很客观的，已经过去300余年了，连朱熹都不是在婺源县出生的，他的子孙历经9世才回到婺源县，即便是有坟山，也很难说这是朱姓所有。既然已经不是朱姓所有，能算别人强占吗？当然了，如果真的是富豪强占，那就另当别论。从正德帝这批示来看，他只是要府县官进行调查，在查明朱熹祖先坟山的情况以后再做处置，如果是荒芜了或者已经易主了，是否可以修复或者收回，这个呢还要请旨定夺。不过呢，一句不容富豪侵占似乎呢又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收回朱熹祖先的坟山，由朱熹子孙世代拥有。那有了皇帝圣旨，府县官找到这沈刚，要他呢将坟山归还朱熹子孙。沈刚与沈家祖先已经埋葬此处多年，而且是花3000两银子买下来的，契约俱在，不能说归还就归还，便说呢自己绝对不想借此赚钱，只要能收回本钱，得到祖先坟墓迁走的费用，就可以呢把这坟山给让出来。那府县官们是何等人物，他们在官场打拼多年，既熟悉上峰的意图，又明白朝廷的制度与法律，如果说要寻沈刚的短处，那岂不是易如反掌啊。他们呢要沈刚出示契约，发现契约是白契。什么是白契呢？那就是没有经过官府核准而私自签订的契约，如果经过官府呢就会加盖官印，那就成为红契了。在证据效率上，红契高于白契。律例呢并没有说白契不能作为证据，不过呢白契是没有经过官府核准的一个私下交易，那就有偷税漏税之嫌了。如果这白契时间久远，官府呢可以不追究偷税漏税之事，并将白契当作证据。但这个契约是10年前签订的，而且没有经过官府的认可，既可以追究沈家偷税漏税的责任，也可以不将这个白契当作证据，因为这是土地转让，没有官府核准，这属于私下交易。府县官抓住这一点，说要治这个沈刚偷税漏税之罪。沈刚这时候已经成为破落户了，要钱没有钱，要事没有事， 要是按照偷税漏税来论罪，罚钱算小事儿，还要挨板子。为了免于治罪呢，这沈刚只好乖乖的把这坟山交给官府，并且答应自己花钱迁坟。府县官呢，能根据皇帝的旨意将朱熹先祖的坟地收回即可，也没有想到把这沈刚给逼上绝路，就连哄带吓的把他给打发走了。府县官们将这田契改为红契，写上朱皇的名字，朱熹祖先的坟山则堂堂正正的归朱熹子孙世代拥有。府县官呢，在张贴告示，禁止富豪觊觎朱熹祖先的坟山。那圣旨交代下来的这个事儿，也算是办完了。至于婺源县姓朱的都冒充这个朱熹后代的事儿，怎么追究呢？毕竟当时朱熹已经去世300多年了，他这后代谁又能说清楚呢？想当初有大臣劝说朱元璋，让他承认是朱熹的后代，朱元璋没有答应，而且呢，以自己出身贫穷而拥有天下感到自豪。大臣们呢，都希望朱家王朝能跟这朱熹有关联，那何况是老百姓呢？因此呢，府县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反正呢，还有很多不姓朱的可以出劳役呢。这正是马扁合成一个字儿，无论大小都是骗。好了，那看看时间呢，这集呢只能先讲到这里，后面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案件的启示和思考，咱们只能留在下一集来讲。同时呢，下一集会讲一个新的案件，这说一个知县跟巡案，他俩互相控告，最后这官司啊打到皇帝那儿了。当时这皇帝是年仅15岁的正德皇帝，小孩呢岁数不大，但是呢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两败俱伤因邪思。那在讲这个新的案件之前呢，把上一集上一个案件没说完的事儿咱们说一下，就是关于上一个案件的一些启示包括思考。名人张应渝著有一部片经，分为托钵、丢包、换银、诈哄、伪交、牙行、银赌、漏财、谋财、盗劫、抢劫、再传、诗词、假银、衙役、婚娶、奸情、妇人、拐带、买学、僧道、炼丹、法术、饮嫖，24类骗术，讲了近90个事例，都没有涉及堪舆，则可见风水先生骗人技巧高超，很难让人察觉出来。大凡钱财、女色、房屋、官禄、父母、自身、后嗣，凡是与听信人关联的事情，风水先生都能大做文章。如果你的住处前面是垃圾场，后面是化粪池，左边海鲜市场，右边煤炭基地，你怎么住啊？即便是勉强居住于此，也不会有好心情啊。如果说你是背山面水，左右绿树花草葱郁，当然心情会好了。这个案件，这教书先生是兼职的风水先生，为了骗取沈老财的钱，让他呢去买朱熹祖先的坟地，真够阴损的。那既然是买，就应当呢堂堂正正到官府办成红契，将来呢也有凭证，至少不会让府县官挑出毛病来。说起骗呢，此案的朱皇官员都在骗。朱皇明明知道祖先在300多年前就离开了婺源县，祖上也没有留下地契，把这土地交易说成富豪强占，明明是在骗人。府县官呢也在骗，沈家固然是用白契进行的交易，可以治这沈家偷税漏税之罪，但此罪在罚打之后，土地依然是归人沈刚所有啊，也没有理由说就把这土地收回呀。连哄带吓也是骗，更何况他们还没有将实情给上报，实际上这是欺上瞒下。好了，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讲完了，接下来说新的案件，名字叫两败俱伤因邪思。话说明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宛平县知县雷子坚跟直隶巡案常嗣，他俩互相控告，官司呢打到皇帝那儿。年仅15岁的正德帝虽然当时呢很贪玩，但还是关注了此案的进展。

他呢先上刑部审理，后上三法司与锦衣卫共同合议。当这个三法司跟锦衣卫拟定处置办法之后呢，正德帝并没有完全按照惯例批示异议两个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呢重新确定处分标准。刚刚15岁的皇帝就能有如此见解，不但使得三法司的官员们感觉服气，就连顾命的内阁大臣也觉得正德帝啊才华横溢，认为说大明王朝从此有了希望。却不想这个浪荡皇帝又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儿。直隶巡安御史跟着宛平知县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为什么两个人能互相控告呢？他们又是如何把这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的呢？那正德帝是如何关注并且最终批示的呢？那此案的处理对当时的政局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呢且从这案发经过开始讲起。说明代大兴、宛平这两个县是京县，一般县的知县呢是正七品官，唯独大兴、宛平的知县是正六品官。那按照县界划分，以天安门、地安门为中轴线，东边呢属于大兴县，西边呢属于宛平县。两个县不仅仅管辖城区，而且还管辖郊区。以这宛平县来说，今天这门头沟区、石景山区都属于该县的管辖。两个县所辖的城区之内还有武城兵马司、巡城御史、锦衣卫东厂西厂，他们呢都参与到城区的管理。因此呢两个县的知县呢很少参与城内事务，但是不意味着没有权利参与。京县知县虽然有权利，但北京城达官权贵如云，

个个都是他上司。你身为泾县知县，必须要伺候这些达官权贵，甚至披星戴月也应接不暇，这是所有当过泾县知县的感受。那正德元年，宛平知县是雷子坚，字德池，陕西绥德卫人。成化十六年，也就是1480年的举人，九年没有考中进士，大挑为直隶雄县知县。弘治末年才升为泾县宛平知县，这个时候呢，已经在官场上打拼了16年了。地方志说他是刚戒廉洁，不畏强欲。看来呢，16年的官场生涯呀，还没有改变他的脾气。那京城不比其他地方，达官权贵如云，能管他的上司很多，但碍着他是父母官，或多或少呢，也要给他一点面子，客客气气的，为的呢，是能让这知县呢替他们办事儿。没有想到，这直隶徐按长嗣，凭借自己是进士出身，而且呢，代天子巡狩，主管监察，气势凌人。有一次呢，这雷知县去见这长巡按，按理说这事先约好的，不需要等太久，但是长巡按呢，却让这雷知县呢足足等了2个时辰，好不容易等到参见了。雷知县呢，碍着他是管监察的巡案，行了过头顶的作揖礼。如果按级别，雷知县是正六品官，长巡案是正七品官，他比他官大。那雷知县呢，他行一个齐胸的作揖礼就可以了。这长巡案呢，四处巡视，府县官们都把他奉若神明，虽然说级别都比他高，但也都是行下跪礼。常巡按一看这雷知县，你就跟我做揖礼啊，即便是提高等级的做揖礼，心里也不痛快，所以说呢，连礼都不还，稳稳地坐在上座，也不让人家雷知县入座，就让人家站着说话。雷知县呢还没说两句呢，常巡按就开始呵斥雷知县，说有人写帖告你。怎么说呢，说维修永定河没有见到成效，却虚费工时，是冒破物料，也就是说虚报冒领物资还有钱粮，还有什么呢，赋税征收不力，拖欠朝廷钱粮，致使国客短缺，利用职权谋私得钱财办事，是害人媚人，难为公道。如今本官见到揭帖，正欲深入查访，你如今却前来拜访，莫非是想脱罪吗？本官身居封县之职，做事公正铁面无私，你就回去等候查访结果吧。说完呢，也不等这个雷知县他申辩，就端茶送客了。雷知县本来是汇报公事来的，却没有想到这长巡案把自己当下属来看，不但不以礼相待，还不让自己谈公事，反而用这捕风捉影的揭帖来唬人，把那些虚无之事强加在自己身上，还不让自己辩白就赶自己走，所以说很恼火。那虽然很不情愿的离开了，但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那什么是揭帖呢，就是匿名举报的这种揭发检举信。雷知县认为，根据大明律明确规定，凡是以匿名文书告人罪者，查获以后就将书写人处以绞刑，官员如果受理匿名文书者，则要杖80。那长巡案他说有这揭帖，却不讲是何人所写，显然就是匿名。既然是匿名，要想查出书写者也是不容易的，但长巡案也不应该受理呀，还拿这个事儿来训斥我，我怕他作甚呢。不过呢，这长巡案说有揭帖，也没有向我出示，到底有是没有啊，是不是匿名的，我这也不知道啊。我如果说就用这个事儿告他受理匿名文书，我缺少凭据，我就不信这长巡案没有短处，就那么大公无私。所以呢，雷知县也开始调查这长巡案短处，发现呢他一时造力，占用驿站的马匹不还，就想寻机告他一种。

0: 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4集，争辩双方都治罪。上一集咱说了，这雷知县跟长寻案两个人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这雷知县呢就想要找这个长寻案短处，就想要找个机会告他一状，结果呢不想机会真的来了。过了几天，刑部员外郎张赞找到雷知县，想让他呢帮忙在城里啊买个好房子，因为北京城呢有一些被没收充公的房产。

由宛平县负责拍卖的。如果说呢，他能跟这个宛平县拉上关系，就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拍到这些房产，不但说能节省点钱，如果说就转卖出去，也可以获利数倍。所以说呢，这张赞就找上门来了。张赞他是沧州人，原本是军籍，跟着他爸入住京师，以父祖公得以荫袭为官，史称其方面大耳，眉入鬓骨，隆隆而起，是个英俊男子。张赞呢，凭借父祖的功劳以及相貌，被任命为刑部员外郎。雷知县打探得知，张赞是长巡案的岳父，心想，哦，你岳父找我来谋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你羞辱我，故意挑我毛病，还用什么揭帖拿这事儿来吓唬我，现在你看你岳父来托门路，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事儿把你给扳倒。那怎么能扳倒这长巡案呢？长巡案的岳父是北京人，朝廷有籍贯回避制度，官员呢必须在本籍贯500里以外为官。如今的长巡案在直隶当巡案，如果说是北京籍贯就应该回避，此外呢就亲戚也要回避。按照亲属回避的原则，是低官回避高官，员外郎是6品官，巡案是7品官，依此呢长巡案也应该回避。仅凭这回避制度，长巡案就应该调离直隶，外放他省。如此呢，这雷知县也就除去了这个死对头了。于是呢，雷知县就把这个张赞托自己谋私的这个事儿，以及长巡案应该回避的这个事儿，再加上呢长巡案违例滥用造例，霸占驿站官马不还，长期私用之事，呈报给顺天府尹，要这府尹上奏皇帝。正德帝这时候正在这南苑游玩呢，没有闲工夫处理政务，接到奏章以后呢，按例交给吏部处理，而吏部呢拖延不办。一看这情况，雷知县很生气，就接连写信催促顺天府尹再上书，还催促吏部尽快办理。在10天之内，雷知县3次上书，多次催促，还讲到吏部各司的官员畏惧科道官及长巡案的弹劾，所以不敢秉公办理，并且提到他们都有同党援助，而张赞的弟弟也四处活动。在吏部传及当事人调查的时候，张赞申请回避，由他的弟弟代理，逐条批驳雷知县的诬控。因为是红口白牙，雷知县并没有什么文书凭据，你怎么就能说张赞

嘱托自己帮他买房子呢。吏部调查，按例呢，有吏科给事中参加。他听完双方的这个辩称之后，就上书弹劾雷知县，说雷知县诬告善人，枉知法律，要求将雷知县治罪。这就引起了正德帝的关注，所以呢，命令刑部审理此事。刑部传及当事人，但是这帮人呢，还是在这儿互相攀咬，都说对方不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白。刑部无可奈何，只好向正德帝请示，由三法司会同锦衣卫长官共同审理此事。正德帝批准之后，三法司跟锦衣卫长官进行了会审，认为呢控告双方都有过错，所以采取各打50大板的办法，把他们呢都定罪，并且呢提出雷知县跟这张赞都是互相诬告，按律呢应该处以徒刑，那因为是官员可以赎免。长巡案占用驿站官马，按律应该处以杖刑，是官员呢也可以赎免。当事人缴纳赎金以后，可以各自回到自己工作岗位。就拟好这处理意见以后，三法司上奏，正德帝一看做了个批示，说子建挟私建讼，反独朝廷，赐不遵宪纲，南居封县，免赎，拒调除外任，暂准你。也就是说，雷知县因为携个人私怨而屡次提出诉讼，给朝廷呢带来了许多的困扰，添了很多麻烦。长巡案不遵守这个宪纲规定，占用驿站官马，很难让他再担任监察官员了。这两个人呢都免去赎罪，全部调到外省去当官。张赞则按照三法司所拟的办法去办就行了，准予赎免。那根据正德帝的指示，吏部跟刑部进行落实。吏部呢把这雷知县调往山东莱州府平度州为知州，没有给他降级，从这正六品的泾县知县调任纵五品的散州知县，应该这算是升迁了。也可能是这雷知县被处分的缘故，名人沈榜所写的院属杂记都没有收录他的名字跟事迹。那长巡案呢，他是调任为武昌府同知，从正七品的监察御史调任正五品的府同知，同样是外调，雷知县只升一级，而长巡案呢则连升四级。这都是按例办事，因为监察御史升迁叫其他官员为优。两个人命运也不一样，雷知县在平度州正好遇上矿工造反了，因为镇压不力被山东巡案弹劾，被罢免了官职，勒令回乡闲住。地方志说这个雷子坚积极守城，矿工们呢才没有攻入平度州城，城内居民呢才没有遭到祸害，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不善于逢迎上官，这才被上官卸责，让他承担了罪责。雷子坚呢在离开平度的时候，将自己为官20多年积攒下来的500两银子全部交给官库，用来赈济灾民，自己呢则行李萧疏，只身回到绥德，最后呢贫病而死。长巡案呢他后来升到广东布政司右参议，但地方志呢却没有记载他的任何事迹。这长巡案是生前得意，死后消亡，而雷子坚呢则是生前坎坷，死后名扬。这至今呢绥德县依然将这雷子坚列为名人，在新编地方志当中也有他的传记，而这长赐呢却无人知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消失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张赞被罚米200担输送边关，但没有妨碍他官运。此后呢这张赞呢先升任通政使司参议，再升为通政使，又升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不断的加衔，最后呢加至太子少保。因为他长得英俊，所以呢当这个正德帝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此福将足使也，就是说这人长相长得很有福，可以重用他。看来呢还是以貌取人。其实呢这张赞
接连升官，担任这兵部尚书十余年，就是因为他善于行贿。兵部呢管理军费，当时呢积攒下白银百余万两，他呢没有用于完善军事装备，加强军事训练，全拿来贿赂皇帝左右的宦官了。所以呢，朝中内外大小事务他都能够预先得知，然后有所预备。他在兵部尚书任上，科道官们弹劾他达百余次，他依然能够安然无恙。那看看时间呢，这一集只能先讲到这里了。要说这张赞最后的人生结局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只能留在下集来讲了。包括呢在下一集啊，会给各位讲一个新的案子。这个案子讲的是江西的一些县民被官府抄了家，结果呢这个事儿引起了人们的巨大恐慌，导致呢人民呢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影响这么大呀？那这个案子呢咱们留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八虎横行，民离祸。那在讲这个案件之前呢，咱们先把上一个案件没说完的事儿说完。上集说了，这张赞呢就因为长得英俊，所以说呢他反倒得到了皇帝的重用，之后呢接连升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包括在兵部尚书任上，科道官们弹劾他达到百余次，他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古语云，贵不欺骄而骄必至。张赞呢被加衔至太子少保，可以穿飞鱼服，也就是胸前后背的这个补子上绣有飞鱼。张赞呢为了显示自己，在绣飞鱼的时候加上了两只犄角，看上去呢就有如蟒服，五彩绮丽。这种举动被讲究大礼的嘉靖帝看到了，所以嘉靖帝非常不满，早就有宦官告诉张赞，张赞呢就花了8000两银子给宦官，让他呢替自己说好话，自己呢则上书进行辩解，说自己呢身为太子少保可以穿蟒服。嘉靖帝定，所谓的五服就是长寿、富有、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张赞呢在五福之中占了四个，就是不好德。所以呢嘉靖帝后来发现他劣迹，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都已经死了，这才没有追究。这正是不懂弄巧乃成拙，应知工人是自公。这个案件起源是因为长巡案世事欺人，因为他有弹压官衔、镇扬法纪之权，所以呢被他监察的对象们这才把他奉为活神仙，即便级别比他高也要跪地叩首乞怜。可见那个时候不管你官位有多高，就看你权力有多大，权力大了人人奉承，这是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官位高了而失去权力，就只有被人敲诈的份儿了，弄不好还会任人宰割。长巡案呢凭借权力而羞辱雷知县，没有想到他不畏强欲，就是不吃硬的，居然奋起反击，率先发难。雷知县不知道攻击别人等于是攻击自己，结果呢招来各方面的攻击，即便不将他发到外任，他在京城也是难于立足。长巡案跟这张赞都知道弄巧，那是有利必求，虽然说能得益于一时，但也不能流芳百世。这两个人死去呢都被查出作恶，只是因为他们死了才没有进行清算，但他们的子孙却受到了影响，历史也记下了他们的罪恶，这就是弄巧成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正德帝，因为从小娇生惯养，任意胡为，当了皇帝以后更加随心所欲，最终导致明代进入霍乱期。此时呢君主身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交替变化，人际关系异常紧张，朝臣结党，宦官当权，武人窃弄权柄，都是他姑息养奸而至。本来这个案件官员之间相互攻击，互相诬告，
虽然说其中有一些情况属实，但大部分不实。按照诬告的法律，都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即便不追究刑事责任，也应该被免官。三法司不依照法律拟罪，却允许他们赎免还职。正德帝看似公正，把他们调外任，就认为这是惩戒了。而调外任依然按照常规予以升迁，有罪得不到惩处，有善得不到弘扬，是非不分，好坏不变，这正是导致明代进入霍乱期的原因之一。好了，这个案件咱算讲完了，接下来说这新案件，叫八虎横行民离祸。话说明正德三年，江西南康县民吴登贤等三家人被官府抄了家。当时呢，信息传播啊还不通畅，那这个消息呢却悄然传播到大明王朝的各地，引起人们巨大的恐慌，导致人民皆重组屏息，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兴趣。那为什么要抄这三个老百姓的家呢？他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那被后代史家视为荡子皇帝、混世魔王、淫虫恶棍，而实际上又聪明过人的正德帝是如何对待此案的呢？这个事儿呢值得我们关注。话说这端午节，这是咱们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国人有2000多年过端午节的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这也导致呢各地过端午节的习俗它不一样。在长江以南最热闹的就是赛龙舟，在明人的眼睛里，一年景况无过龙舟最盛。以明代江西南康而言，赛龙舟是在赣江举行，端午节那天龙舟分为3个组18个队，每组6艘龙舟，分成6种颜色，一般是青、蓝、黑、白、红、黄。龙舟的长短虽然不一样，在龙舟上划船的人数却是相同的，每个龙舟21人，一个人呢在船头击鼓为节奏，20人20只桨随着节奏滑动。那划船的人呢，根据自己龙舟的颜色穿跟自己龙舟颜色相同的衣服，这些人呢都是俊俏好儿郎。虽然衣服的主要颜色跟龙舟相同，但是呢也绣上了许多图案，比如说花朵啊、野兽啊，总以能引人观看为能事。龙舟的主色虽然突出，但上面也画着各种图案，有狮虎猛兽，也有瑞鸟飞禽，总在突出自己的特色，显示与别人的不同。龙舟队呢多以村落乡镇为单位单独组成，各自有自己的拉拉队，拿着跟这龙舟颜色相同的彩旗擂鼓摇旗，为自己的龙舟队加油助威，以至于水边旌旗飞舞，色彩鲜明。不但本县附近的百姓前来观看，就是外县甚至外省人也前来观看，他们都认为龙舟竞渡妙不可言。却说南康县三江乡有个人叫什么呢，叫吴登显，他是龙舟组的组长，跟他同为组长的还有周志、程规，这俩人呢是其他乡的人，三个人各负责一组，也各自呢拥有3艘龙舟。为了争强好胜，他们把各自的龙舟这图案呢那画的是色彩斑斓，并且呢按照龙舟长短画上飞龙。从元代开始就开始限制民间用这个麒麟啊、鸾凤啊、白兔啊、灵芝啊、双脚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图案，尤其是龙更是成为了皇权的象征。明代呢是更加限制民间使用龙的图案，尤其是不能使用绘制五爪龙。明代所雕刻绘制的龙凶猛威武，胸前大多是有曲折的兽带，身披火焰纹，怒发冲冠，咆哮于海涛祥云之间，以示主宰权势。只有皇家才能使用这种图案，民间图绘最多是4爪龙，这还要经过朝廷批准呢，如果没有经过朝廷批准，这就属于违制。
那按大明律规定，这叫账一百，

如果说上升到建岳，就要仗一百屠三年，也就是说吴登贤等人在这龙舟上你画龙图案就已经触犯大明律了。而地方官呢，以为这赛龙舟是古老的习俗，一年也就这么一回，也没必要禁止，所以说呢也没去干涉，听任民间自为。那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一集只能先说到这里了。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咱只能是放在下集来讲了。希望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很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

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意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将分享两个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犯错和悔恨的故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然而有些错误无伤大雅，有些错误反倒能成为特别的记忆，但有些错误造成的伤害却再也无法挽回。正视这些错误，勇敢地承担其后果，就是成长的过程。节目的一开始，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今天的第一篇散文《无花果》，作者肖复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在我们大院里，景家爱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有一年春天，景家的孩子送来一盆植物，我不认识是什么，只见花盆挺大的，那植物长有半人多高，铺铺展展的大叶子挺招人的。景家屋前有一道宽敞的廊檐，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大盆小盆都摆在廊檐下面，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花开花落不间断。他们家的廊檐下简直就成了一道花廊，常常招惹蜜蜂蝴蝶在那里飞舞。唯独这盆新来的植物不开花，我想可能不像是桃花在春天开花，可是都快过了夏天，它还是不开花，就像一个人摇

紧嘴唇就是不说话一样。我想它可能像菊花一样得到秋天才开花吧，这个想法遭到了我们大院九子的嘲笑。九子比我大一岁半，高一个年级，那时暑假过后他就要读四年级了，自以为比我懂得多，远远地指着景家这盆植物对我说，知道吗，这叫无花果，不开花只结果。无花果我听说过，却是第一次见到。果然暑假过后，景家的这盆无花果在叶子间像藏着好多小精灵一样，开始结出了小小的圆嘟嘟的青果子，一颗颗地蹦了出来。景家原来是做小买卖的人家，有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了，一个在外地，一个在北京，偶尔过来看看。景家只住着老两口，这些花花草草就是老两口的伴儿，每天饲养他们，给老两口找来很多的乐。景家的无花果的果子越长越大，颜色由青变得有些发紫的时候，九子找到我，远远指着景家廊檐下的无花果问我，你吃过无花果吗？我摇摇头，然后问他，你吃过吗？他也摇摇头。那时候住在我们大院里的大多都是穷孩子，像我以前见都没见过。无花果是稀罕物，谁能有福气吃过呢？你敢不敢跟着我一起去景家搞几个无花果吃？九子这样问我。我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成了偷了吗？我妈该……九子立刻打断我的话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胆子小得像耗子。然后他转身就跑走了。第二天在大院门口，我见到九子，他很得意地对我说，可好吃了，可惜你没有尝到，那味道怎么说呢，特甜还特别软，里面还有籽儿，特别有嚼劲儿，有股说不出的香味儿。说心里话，说得我的心里怪痒痒的，馋虫一下子被逗了出来。后悔了吧，让你昨天跟我一起去摘，你不去。九子说着风凉话。晚上九子来我家，把我叫出屋说，我还是真的又想无花果味了，真的好吃，敢不敢跟我去景家？跟你说，天黑他们根本看不见咱们。要说小时候真的是馋，神不知鬼不觉，我跟着九子溜到景家屋前。窗子里的灯光幽暗，廊檐下更是黑乎乎一片。偷偷摘下几颗无花果，真的是谁也发觉不了。可是，我和九子猫着腰在廊檐下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那盆无花果。我心里想，肯定是昨天九子没少偷摘，让景家老两口发现了，把无花果搬进屋里了。果然九子趴在门口伸手招呼我，我走过去一看，无花果真的搬进屋了，正在景家外屋客厅的地上。九子轻轻地对我说了句，门没锁，你给我看着点，我溜进去给你摘两个无花果就出来。说完他把门推开一条缝，像狸猫一样钻了进去，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了，就听哗啦一声惊动了景家老两口，拉亮了电灯，我和九子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灰溜溜地处在景家老两口惊讶的目光之下。那天晚上我和九子的屁股都各自挨了家长的一顿鞋底子。在以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忘记了无花果，一直到有一年秋天我从南方回来，九子找到我，递给我几个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圆嘟嘟的青中带紫的果子，对我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出来了，是无花果，问他哪儿弄来的。他得意地说，甭问哪儿弄来的，是特意给你留的，尝尝吧。我一口气吃了两口，里面是有籽儿，但特别小，哪里

像他说的那么香，还特别有嚼劲儿。那时我才知道，其实九子和我一样，小时候也没吃过无花果，一直到这时候才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去南方的时候，九子跟着一帮人抄了景家的家。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他去抄景家的家，就是为了吃人家的无花果。那天半夜里，我闹肚子，上吐下泻，没有办法，我爸把我送到医院看急诊。大夫问我白天吃什么东西了，我说没吃什么呀。再一想，是吃了无花果。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只要一吃无花果，一准闹肚子。有一年，已经是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以后的事了。在新疆库车的集市上看到卖无花果的，那无花果又大又甜，禁不住诱惑吃了两个，夜里就开始上吐下泻，而且发起烧来。后来读美国植物学家迈克尔·波伦所著的《植物的欲望》一书，我惊讶地看到他说，植物与我们人类有一种亲密互惠关系，我们人自己也是植物物种的设计和欲望的对应物。这实在是大自然的神奇，也是命运对人类惩戒的象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无花果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少时无知，年少轻狂，不知道有些错误一旦做了，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等长大了之后，终会背负起无法磨灭的悔恨和内疚，而后才会懂得退让，懂得宽容，懂得善良。节目的下半时段中，您将听到的是小小发表于《文学报》的文章《忏悔的十七岁》。我怀着新鲜又无奈的心情，配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梦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事，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郁，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他。他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梅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他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南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他自然是大天鹅咯。可是也有看不惯他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他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他常将家中寄来的物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他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他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他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他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逝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十页纸。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 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励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他的教职。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这天他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他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他走了，他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十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眼泪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他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他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他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为此他一直未婚，又有人说他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然而有晚他又悄然地回来了，他拍一下我的肩，摇摇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闭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悔恨交加，耳机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他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的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知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特殊的时代，物资的贫乏都无形中放大了竞争和矛盾，我们不应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换取自己境遇的好转，但也不要因为年少时的错误为自己的一生带上枷锁。拥抱那份痛苦与歉疚，给自己一个释怀的机会，学会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才能轻车简从地接纳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

0: 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上班路有多不容易。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之前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的监测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呢，提到45分钟通勤保障呢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这部分通勤人口呢比重应该达到90%。然而呢，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6个主要城市平均下来能在45分钟内走完上班路的只有76%。这个报告一出啊，职场人哭着在微博上集合，表示自己被平均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人感叹1小时就算极端了。想想这西天取经路上，好歹也有妖魔鬼怪美女画皮一路解闷升级，而当代通勤路没有远方的风景，只有车厢的铁皮，没有手机是绝对不敢上路的。很多人呢也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上地铁之前呢，先提前排空膀胱，再仔细检查一下视频缓存、手机电量，以应对网络信号中断和借不到充电宝的紧急情况。运气好的时候呢，能在加班错过晚高峰后抢到一个座位，解放双手顺利的打两盘游戏。但更普遍的状况是，为了省下打车钱，经常带着没完成的工作去赶末班车，通勤费和咖啡钱再贵也贵不过市中心的房租。对于极端通勤人口而言，一个座位也许就是唯一的安慰了。也有人本来也就住在这个公司附近，后来一不小心换了工作，房子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了，工作一换，家具不是那么好搬的呀。如果养了宠物，还想要找到一个允许养宠物的房东，比找转租不扣押金还要难，只好公交地铁再转单车了。年轻人直住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啊，除了最普遍的就是房租太贵，还有宠物啊、家人、朋友、恋爱等等，但这些都是情感需求，也都是注定被城市忽视的东西。钢筋水泥呢也从不妥协，除了工作和消费，城市中心并不负责给年轻人提供安慰。你往回倒个10来年啊，这个地铁没那么拥挤的时候，城市人口呢还没有那么多，不少年轻人呢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看书啊，记记单词。那现在你别说掏书了，最高峰的时候你想掏个手机都费劲。在路上三个字在如今呢不再象征着什么文艺热血，反而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如果想避免极端的通勤的痛苦，住在公司旁边你就得花掉一半工资，如果公司在老城中心，那付出的还不只是高房租，还要忍受极端的户型、老旧的设备等问题。毕竟呢，老城中心的土著房都居多，也许是因为收租的房子太多了，一般对出租房的装修维护也没什么兴致。如果你实在受不了老房子的家具，想自己买那也是可以的，但买是你的事情，你如果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带走嘛。但你如果想要卖给房东是完全不可能的，家具可以留下，钱不能给你。毕竟呢，即使没有家具，房东也不担心他的房子租不出去，租客和房东的温情咱就还是在电影里看一看就好了。就算万事俱备啊，你找到了公司附近的房子，家具齐全，价格合理，连房东都不怎么找你麻烦，那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别的问题等着你呢。你比如说临近下班了，那同事就开始向你发来求助，说什么哎呦我要赶车了，帮我收个尾巴，以及今晚弄出来吧，你方便一点，你家住得近。好，甚至在这个节假日里也会接到临时的电话，说什么哎呀麻烦你回公司一趟吧，帮我考个文件好不好，毕竟呢你住得近。这住得近还反而成问题了。当然呢，住得远呢也是有问题的，这通勤时间是扼杀了年轻人生活的可能，把人生变成了上班和去上班。住得近呢，对于公司而言潜台词就是方便加班，住得远的同事呢会以通勤时间为由理所当然的避过加班，而在公司通讯录上填过详细地址的你就只能接盘了。彰显人文关怀的住房补贴，鼓励员工就近租房，背后就是007的套路。更可怕的是，现在住得远也不要想了，因为有各种移动办公 APP 啊，随时在线，随时回复，连假装看不到你也都不行了。极端通勤呢，也是全世界上班族的共同痛苦。西英格兰大学曾经对英国上班族做过这么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呢，通勤时间每增加20分钟，员工对工作的感受就相当于被降薪19%。
工作满意度呢，还只是不那么明显的商业成本，极端通勤带来的身体伤害呢，会更加的直观。根据相关调查，极端通勤人口睡眠不足、抑郁、高血压、肥胖、背部肩颈疼痛等发病率都远超平均水平，甚至离婚率都有所影响。有车有房的健康专家总是一边对年轻人老熬夜、不运动等等行为痛心疾首，一边又认为住得远、多加班都是他们该吃的苦。问题是，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不太现实，比如什么骑车上班啊、跑步上班啊、一边运动一边通勤。我要是有这么多的时间，还至于加班到半夜吗？现在呀，这通勤难啊，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很多主线轨道，一条线穿过了景点、商务区、城中村、大学、医院、高铁站、机场的这个地铁线路，你想不挤它都不可能。产业布局呢，也是造成极端通勤的一个大原因。城市的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呢挤在同一个区域。就像北京的码农，不是在西二旗，就是在望京。那么在要求年轻人甘于吃苦之外呢，是不是也该为这些挤在车厢里的人多做点什么呢？比如说减少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的换乘难度，增设一些线路或车厢，让人少排五分钟的队。通勤之路道阻且长，刚起步的很多朋友们离这个目标啊还有很远，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不是训导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接受现实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上班路上有多不容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都就要迟到了，哎呀，糟了，我的钥匙，哎，赶紧赶紧，哎呀，糟了糟了，我的手机，哎，总算拿完了，哎，不对呀，我的工牌呢？哎呀，电梯又走了，快点快点啊！
1: 喂，小丽，早上好啊。
0: 吴总，早上好。
1: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早点给你打个电话，提醒你是千万不要迟到。

0: 到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昨晚定了10个闹钟呢。
0: 好，那就好啊，一会儿见。
1: 哎呀，这个电梯怎么回事啊？等了半天都不来，这是什么呀？贴的什么啊？电梯检修停运，我的天哪！等恢复了，我都不用上班了。我可是32楼，为什么房子要修这么高？住平房不好吗？哎，只有走了。哎，我为什么又要穿高跟鞋嘛？真是太倒霉了。幸好我起得早，不然真的赶不上了。哎呦，我的腿好软呐，还要开车，真是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看时间，啊，还有20分钟，这个点应该不会堵车的，出发。哎，怎么出口又被封了呢？保安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让出呢？我赶着上班呢。
2: 哦，美女，你等一下啊，咱们小区的停车场的闸门出了点问题，您只有去这个2号门了，目前只有那个出口。
1: 啊，2号门，那我赶紧过去吧。
2: 请注意安全。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哎，绕一下吧，又要浪费好几分钟。我要赶紧了。哎呀，终于上路了，这下应该一路畅通了吧。我得走隧道，没有红灯，快一点。幸好出门早。不对，怎么前面又堵上了？
3: 请大家注意，前方隧道由于发生了4车相撞事故，有燃爆的风险，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
1: 不会吧，又遇到车祸了。算了，我赶紧掉头吧，我走地面吧。哎呀，好烦呐，这么多车都在掉头，全乱了。交警大哥，你帮忙指挥一下行吗？大家都在挤，这路没法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现在人手不够，我得去前面支援了，一会儿增援到了会有人疏通的。
1: 哎，真希望汽车能够飞起来。
0: 喂，小丽啊，你到哪儿了？
1: 啊，吴总，我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0: 你得抓紧点时间啊，本来说好提前20分钟到的，咱们还要再捋一下昨天说的要点，一会儿好跟客户沟通，你快点啊。
1: 好的，我已经在赶了，很快就到了，一会儿见。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赶紧挤出去，别想加塞儿。一脚油门走你。
3: 不是，你干嘛呀？会不会开车？没看见我在掉头吗？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着急就没注意。
3: 你就说你怎么赔吧。
1: 咱们不是都有保险吗？都走保险行吗？
3: 你蹭了我的车，你是追尾，肯定是你负责呀，就是保险也是你赔呀。
1: 行，那你把电话留给我，等下班以后咱们去处理好吗？
3: 下班？你一下班人家快速中心就不下班了吗？你现在就应该带我去处理，我明天要出差，可没有空跟你在这里处理事情哦。
1: 啊，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确实不能耽误，能不能等我开完会再去啊？
3: 你有事我也有事啊，我就现在能挤出时间，完了我也要开会的。
1: 大哥，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会议特别重要，耽误了我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3: 你想走可以，把刮蹭的钱赔给我就行。
1: 我有保险，肯定走保险呀。
3: 行啊，那我们就去快处走程序啊。
1: 我这不是现在去不了吗？
3: 对呀，就是你去不了，不是我不想去，我让你现在去你说没空，让你赔钱你又不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可是这个刮蹭要赔多少钱，咱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3: 我跟你说，这种刮蹭800以内能搞定，你要不信呢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朋友。
1: 我们有懂修车的朋友啊。
3: 我有啊，我给你电话，你打去问一问，你还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传过去哦。
1: 这太耽误时间了吧。
3: 是很耽误啊，但是谁让你刮掉我的车呢？
1: 好，我认倒霉，我给你800行了吧。
3: 这就对了嘛，谁也不耽误谁，来吧，刷二维码吧。
1: 好了，转过去了。
3: 所以呀，你以后要开车小心一点。
1: 我知道了。哎，真是太倒霉了今天。
0: 小丽啊，你怎么还没到呢？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客户都来了。
1: 啊，哎呀，刚才在路上跟别的车刮蹭了，把时间耽误了，不好意思吴总，我马上过来，马上。
0: 客户刚才就在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洗手间了，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出现，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个项目这么不在乎。哎。
1: 吴总，不是我不在乎，我马上过来。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后面我会再召集大家开会的，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今天咱们讨论的几点内容，散会。
1: 吴总，我来了，吴总。
0: 小丽，你来得太晚了，客户已经走了。
1: 啊，那这个项目？
0: 幸好你昨晚熬夜改的方案他们比较认可，提出了一些小的需要修改的地方，明天交给他们，他们呢会再约时间跟我们沟通。
1: 啊，吓死我了，我以为……
0: 下次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了，听到了吗？
1: 您放心，吴总，下次我就直接在办公室打地铺，绝对不会出任何的状况。
0: 天气太冷了，保重身体啊。客户提的意见我都发在群里了，你今天改完发到我邮箱。
1: 好的，谢谢吴总。
0: 不过呀，今天开会迟到，该扣的钱可必须得扣啊。
1: 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赔罪。
0: 上班路有多不容易，送各位一段话啊，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不想提前倒在路上，他们付出的时间，牺牲的休闲，消耗的健康，值得有一条体面的上班路。在这里希望咱们的上班路都可以一路畅快，一帆风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

0: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